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呢，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封特殊的离别信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为迎接高考，莘莘学子正全力做着最后的冲刺。不过呢，当学生们如蒲公英般散向天涯之后，高中老师就像蒲公英杆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原处，静待下一次的花开花谢，缘聚缘散。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表示，我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进步，考上好的大学，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教育本身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过程，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老师注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严厉或和蔼，总有一些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万般思绪瞬间便涌上心头。透过阜宁中学的这张数学试卷，我们不仅看到了教育的温情，也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人和事，还有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美好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数学试卷的刷屏多少还有反差萌的因素在里面。 同学们没有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老师竟然呢也有如此温暖动人的一面。网友们则好奇说，如此感人至深的文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张数学试卷上呢？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尽管朝夕相处数年，对自己的中学老师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前不久呢，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出圈，每堂课结束，任课老师都会给下节课的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视频当中接题的老师不仅从容答题，还能结合自己的学科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和延伸，看的同学们是惊呼连连，赞叹不已。实际上，宝藏老师们教授某一学科，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懂得这一学科的知识。工作当中，他们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但是内心呢，也绝非是毫无波澜的。只不过，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少不更事的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细微的感情符号，以至于呢，总是对那份默默守护后知后觉。没有提了，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呢，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寥寥数语，是高中阶段令人难忘的最后一刻。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很多事，见很多人，也许多年后蓦然回首，高中老师们的身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他们始终坚守在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祝我们圆梦就是他们的梦想。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3: 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

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中高考是莘莘学子逐梦青春、迈向新的人生旅途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应考环境，6月1日，我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召开中高考护考工作专题会议，聚焦噪声扰民突出问题，压实部门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面打响静音护考攻坚战，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会议指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护考工作的重要意义。中高考事关学子前途与群众切身利益，营造安静备考环境是回应民生关切、保障公平应考的关键举措。当前噪声扰民问题反复多发，护考降噪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各相关部门必须高度警醒，正视问题，摒弃松懈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把护考工作摆在当前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噪声防控各项工作。会议全面复盘了2025年高考噪声管控工作情况，梳理发现噪声问题多发反复，存在管控不精准、巡查不到位、执法力度不足等短板，严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其中施工、商业、生活文体三类噪声问题最为突出。施工违规作业、商铺扩音宣传、群众性活动及日常起居产生的噪音扰民现象频发，各类顽固噪音隐患为今年中高考护考降噪工作敲响警钟。会议要求精准落实静音护考各项重点任务，聚焦突出噪声问题，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实五项工作。一是开展全域排查，摸清各类噪声隐患，建立台账整改，紧盯重点点位，严

0: 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高峰的力度来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再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
3: 魏晋陶渊明，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寓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集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 何能尔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必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风告示大为私心，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

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也就是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尽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采精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世俗，超凡脱俗，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益于世而逝；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

0: 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妄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换新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河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河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便繁

0: 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仿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四季。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尽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涧湖中倒影，你们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

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晚报，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林海雪，驰骋山脉。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点燃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轮渡或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羌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逊克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逊克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

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它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鹳、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自物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

0: 又一年，
1: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的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高峰的力度来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

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月24日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

代四十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十家单位及八一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坚强苦是残少，嫌你招，偏要生云霄，摘下傲骨去。
1: 听众朋友，如今肥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影响外形的小事了，而是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肥胖不仅拉低体态美观度，更会诱发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慢性疾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在减重热潮席卷的当下，盲目节食、跟风打针、疯狂运动等错误方式屡见不鲜，不少人陷入了越减越胖的尴尬境地。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在 34.3% 和 16.4%， 超7亿国人存在体重超标的问题，其中中重度肥胖人群约占 30%， 疾病负担日益加重。若肥胖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到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或将超过 70%， 儿童青少年也将达到 32%。 对于重度肥胖人群而言，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身形的困扰，更是无尽的健康危机。单纯依靠自身努力，往往难以突破生理的局限，而科学的医疗干预往往能成为打破困局的关键。32岁的陈先生曾经深受重度肥胖折磨，巅峰体重达到了115公斤，常年伴随二型糖尿病与高血压两大慢性病，平日里稍一活动便气喘乏力，不仅无法正常的陪伴家人运动，长期服药也影响着生活质量。此前他尝试过节食控食，坚持健身，也跟风使用了各类的减脂方式，始终无法稳住体重，减脂过后频频反弹。在经过医院多学科综合评估会诊之后，陈先生呢是接受了腹腔镜锈状的胃切除。

手术。术后，在多学科团队全程随访指导下，严格遵循饮食方案与康复计划，18个月内成功减重39斤。如今，他血糖、血压指标恢复平稳，彻底脱离了降糖降压药物。闲暇之余，还能陪伴家人长跑运动，身心状态焕然一新。38岁的李女士同样是重度肥胖并发症的典型患者，肥胖引发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让她夜间睡眠质量极差，那夜间血氧含量一度降至危险数值，白天是整日精神萎靡，日常驾车时常因为困倦乏力，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尝试减重却是越减越肥。团队呢是先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术前呼吸调理方案，改善睡眠的呼吸状态，再实施专业减重手术，术后搭配着科学膳食调理与循序渐进的康复运动，李女士顺利减重31公斤，顽固打鼾症状彻底改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工作与日常生活重回正轨。以前觉得肥胖是小事，没有想到影响呼吸和生命安全，是多学科的医生们一起帮助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李女士感慨。那临床上遇到的很多肥胖患者都曾经陷入了各种减重误区，不仅没能成功减脂，反而损害了身体健康。其中跟风注射减重针、盲目节食、运动是最常见的两种错误方式，管住嘴、迈开腿的极端化执行成为很多人的减重误区。不少人认为节食运动是最健康、成本最低的减重方式，但是却忽略了其的局限性。对于达到肥胖标准的人群而言，单纯依靠节食运动效果差，性价比低。人体的胃肠道激素和垂体分泌的激素决定了我们的食欲和代谢水平，单纯依靠意志很难对抗生理本能，过度节食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而人体每天消耗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基础代谢率，运动消耗的热量很容易在下一餐中被快速的补充回来，同时运动后食欲会明显增加，如果强行克制会导致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反而陷入越减越胖的循环。在节食减重的过程中，不少人还会过分的迷信水煮菜，相比于爆炒、油焖、红烧等其他烹饪方式，水煮菜通常可以减少摄入的油脂和热量，因为不需要添加大量的油来烹饪，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它的热量。但是专家表示说，真相并非只有一个，减重的关键是控制能量的收支平衡，只有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支出才能减重。只吃水煮菜，但如果吃的特别多，特别是土豆片、山药片、藕片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也会长胖。专家提醒，而且呢，只吃水煮菜，不吃肉、蛋、奶、水果等食物，不能摄入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比如说优质蛋白质、脂肪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健康。健康的减重不仅要控制热量摄入，还要确保摄入多样化的食物，包括肉、蛋、奶，确保足够的营养。不少人还执着于局部减脂，希望通过专门的腹部运动减掉肚子上的赘肉。梁辉表示说，减脂没有局部瘦身的捷径，腹型肥胖人群的其他部位脂肪含量通常也较高，要想改善腹部肥胖，必须做到全身体重管理，搭配核心肌群训练辅助塑形，才能循序渐进达到效果。此外，大体重人群大多数存在着关节、腰椎、心肺功能问题，高强度运动极易加重身体负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损伤等问题，得不偿失。那科学减重不反弹，试试以下几点。科学减重，别一味地寻求短期见效，可以将短期减重行为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习惯。江苏省疾控专家建议说，可以从饮食维稳、运动巩固、环境干预、心理强化4点入手。

饮食维稳即用营养策略替代节食控制，可以试试渐进式热量过渡，减重达标后不要立刻恢复原有的食量，可以每几天小幅度增加热量，每周监测体重，帮助代谢平稳过渡。专家建议说，要加强高蛋白加上优质碳水组合，保证优质蛋白如鱼、鸡肉、豆类的摄入，提升热量消耗的同时，还能减少肌肉的流失。优先选择全谷物碳水，限制精致糖和白米面，搭配每日25到30克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调成了经验，专家也推荐说，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餐顺序，细嚼慢咽20分钟以上，给大脑足够时间接收呢饱腹信号。采用80/20的法则，80%吃健康食物，20%灵活摄入喜好食物。比如说，每周一次小份蛋糕，避免过度压抑引发的暴食。运动巩固，即用肌肉量锁住代谢率，力量训练激增肌，每周2到3次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还有俯卧撑，增加肌肉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每周保证150分钟以上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行等。专家建议，日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每天可消耗是200到300千卡的热量。还有环境干预，即主动改造抗反弹环境，在家里冰箱显眼处放洗净的黄瓜、圣女果、高热量零食，藏入橱柜深处，厨房备齐及时的健康食材，减少点外卖的频率。专家建议，在社交场合聚餐前先吃一些健康零食，优先选择蔬菜与瘦肉，控制总量的摄入。还有是心理强化，即用认知重构替代意志对抗，可以建立支持与奖励系统，加入减重社群或者找同伴互相监督，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奖励非食物类的物礼品，以增加持续减重的动力。专家也建议说，科学记录与预警，记录每周2到3天的晨起空腹体重，还有饮食和情绪，设定体重警戒线。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演员孙俪一则拍戏后的分享登上了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他自述呢，在拍摄一段情绪极度愤怒焦急的戏份后，眼睛出现了血管破裂的情况。不少网友纷纷疑惑，单纯的情绪激动生气着急真的会把眼睛血管气炸吗？眼白突然出血能不能自行恢复？日常该如何正确处理呢？不少人认为气到眼睛出血是夸张的形容，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大家日常所说的眼睛血管破裂，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眼球表面的结膜下出血，也是孙俪遭遇的眼部问题。结膜是覆盖在眼白表面的一层透明的薄膜，眼膜下分布着大量纤细的脆弱毛细血管，这类血管管壁薄，韧性差，承压能力极低。当人体出现暴怒、极度焦急、大声嘶吼等剧烈的情绪波动时，血压会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头面部血管压力瞬间增大，脆弱的结膜毛细血管无法承受压力的变化，就会发生破裂出血，血液积聚在结膜下方，便会形成肉眼可见的鲜红色血斑，视觉上十分醒目。不过专家提醒说，并非所有的眼出血都是普通的结膜下出血，如果眼部出血的同时伴随着视物模糊、眼前黑影大量飘动、视力突然断崖式下降等症状，那就绝非简单的表层出血了，需要高度警惕眼底深层出血、视网膜血管阻塞等严重眼科急症，必须呢第一时间就医排查，避免延误治疗的损伤视力。发现眼白出血后，很多人十分恐慌，担心损伤视力，留下后遗症。单纯的结膜下出血愈后良好，和皮肤淤青原理相似，无需过度治疗，依靠人体自身代谢即可以逐步的恢复。出血斑块会从鲜红色慢慢的转为暗红、黄褐色，最终在一到两周内完全吸收消退。恢复期间掌握科学的护理方式，能够有效地加速快恢复的速度，避免病情加重。在此期间科学护理要记住三做三不做。出血48小时内属于急性期，核心原则是止血防渗出。首先市民可以使用干净的毛巾包裹着冰袋，闭眼冷敷眼部，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通过低温收缩眼部的血管，有效阻止血管继续出血。其次，出血48小时后

伤角膜，带入细菌，引发眼部继发感染。其次，出血初期切忌热敷，自行使用活血化瘀类眼药水或药膏，高温和活血药物会扩张血管，加重出血的症状。此外，恢复期间要杜绝剧烈运动，猛然低头，用力屏气，搬抬重物等行为，这类动作会瞬间升高血压，极易诱发血管再次破裂，加重眼部的损伤。虽然大多数结膜下出血可以自愈，但并非所有情况都能够居家观察护理。专家强调，出现特殊症状或者高危情况时，必须及时前往眼科就诊，排查潜在眼部及全身问题。如果眼部出血频繁，反复发作，或者是双眼同时出现大面积的出血，需要警惕身体异常。如果出血同时伴随着明显的眼痛、畏光流泪、眼部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等情况，并非单纯结膜出血，大概率合并为结膜炎、虹膜睫状体炎等眼部的炎症，需要对症治疗。对于出血范围极大，几乎覆盖整个眼白，甚至淤血方向、黑眼珠蔓延的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干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血液系统疾病患者，血管状态和凝血功能较差，出现眼部出血后，往往恢复缓慢，容易加重。即便是症状轻微，也建议及时检查，排查基础疾病对眼部血管的影响，从根源规避风险。结膜下出血看似是突发的眼部问题，实则和情绪管理、日常习惯密切相关。除了疾病因素，暴怒、焦虑、过度激动等极端情绪是健康人群出现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日常保持情绪平稳，避免剧烈情绪波动，减少过度用眼、用力憋气等行为，能够有效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

最近一款名字为哈佛蔬菜汤的食谱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来。这一道汤以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四种常见蔬菜为原料，简单水煮而成，抗癌、减脂、降三高、增强免疫力等都是它的标签。甚至有网友说可以不上哈佛，但是不能不喝这个汤。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功效吗？据营养师介绍，这些食材中确实有抗癌等有益的成分，但这并不等于能够治病，更不应该长期单一使用。从做法上看，哈佛蔬菜汤本质上就是水煮蔬菜，这四种食材确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部分成分在实验室研究中确实表现出抗氧化、抗癌等潜在的健康益处。比如说胡萝卜在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抗癌食物名单中，针对乳腺癌是抗癌力一级，卷心菜、南瓜对结直肠癌、口咽癌等也有类似的预防潜力。此外，洋葱具有未出现在该抗癌的食物名单，但是也有研究将其与大蒜并列，认为可能是与对结直肠癌等等有预防效果。然而这些食物虽然含有抗癌成分，但并不等于能够治疗癌症。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绝大多数深色蔬果中都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或者调节三高等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吃了某一种食物就能治病。哈佛蔬菜汤日常食用没有问题，尤其适合有减重减脂需求的人群，或者已经明确有三高症状的人作为辅食，但一定不能长期单一的只吃这道汤，否则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真正对健康有益的，永远都是长期的平衡饮食和多样化的食物搭配，而不是迷信某一种所谓的超级食物。当然，为了充分保留这些蔬菜中的营养，

长时间高温水煮会破坏蔬菜中的部分营养素，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如卷心菜中的维生素 C， 相比之下，蒸的方式更能够保留蔬菜中的营养成分。此外，南瓜和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脂溶性维生素需要配合油脂才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如果纯水煮呢不放油，即便吃进肚子里，营养的吸收力也不高。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舞台上总能看到综艺节目嘉宾们，他们的亮白笑容圈粉无数，成为颜值的加分利器。不少人羡慕这一份亮白的同时，也是想拥有。牙齿美白应始终坚持健康优先、美学适配的原则，找对牙齿美白方法，避开误区。很多人误以为牙齿越白越好，盲目追求极致惨白，反而显得不自然，甚至可能损伤牙釉质。想要美白牙齿，先得找到牙齿变黄的根源。牙齿变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呢是外源性着色，普通人多为此类，多是因为日常喝咖啡、茶、吸烟等导致色素沉积在牙面，定期专业清洁即可以改善。二是内源性着色，后天因素导致的，需要专业干预，多是由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外伤等导致，色素藏在牙齿里面，普通的刷牙是没有用的，得靠专业漂白才行。三是自然老化，每个人都会遇到，自然老化会让牙釉质磨损，牙本质显露，导致牙齿发黄，可以通过温和美白提亮色泽。以下这些美白误区千万别踩，首先是用小苏打柠檬汁刷牙来快速美白，小苏打柠檬汁刷牙会磨损腐蚀牙釉质，导致牙齿敏感，不可以长期使用。二是长期用美白牙膏变白美白牙齿，牙膏仅是能够去表面的浅色素，无法改变牙内颜色，过量使用还会磨损牙釉质。三是去非正规医疗机构做美白，美白属于医疗行为，非正规机构操作易损伤牙龈、牙髓，需要谨慎。牙齿美白主要有三个方式，一是超声波洁牙加喷砂，适合牙齿表面有烟渍、茶渍、咖啡渍，有牙结石，想要还原牙齿本色、清洁口腔的人群，也是常口腔护理的基础项目，建议每6到12个月做一次，术后短期内避免冷热酸甜刺激，减少色素的附着。二是诊室专业美白，适合牙齿有内源性着色，如轻度四环素牙、氟斑牙、自然老化变黄的牙，术后48小时内避免冷热酸甜食物，一周内避开咖啡、酱油、红酒等深色食物，不吸烟，可使用脱敏牙膏缓解轻微的敏感，一般1到2天可以恢复。三是磁贴面修复，适合牙齿有中重度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形态异常、牙缝稀疏，想要长效美白而且改善牙齿形态的人群，需要由专业医生评估牙体的状况，术后需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复查。以下几类人群不适合美白牙齿，首先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牙釉质尚未发育完全，牙髓腔较大，美白剂可能刺激牙髓，影响牙齿发育。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美白剂中的成分可能对胎儿、婴儿造成影响，建议产后再考虑。有严重牙周病、牙髓退缩、牙根暴露的人群，美白可能加重牙齿敏感，需要先治疗牙周疾病。牙齿有龋坏、釉质发育不全的人群，需要先修复龋坏，保护牙釉质，再考虑美白。对美白剂成分过敏、有凝血功能障碍、急性传染病的人群。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火锅、烧烤、小海鲜，每当聚餐时，常会有人说，这些我可吃不了，我尿酸高。这些不能吃的食物通常都有着比较丰富的嘌呤，而嘌呤代谢后就会产生尿酸。那如果尿酸偏高，一定要严格控制高嘌呤饮食吗？
0: 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中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77亿高尿酸血症患者。我们之所以惧怕高尿酸，是因为它是引发痛风的一大危险因素。很多人认为尿酸高是高嘌呤饮食引起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2: 这个高尿酸血症，你要说从原因来讲，有来源多的问题，有去的少的问题。来源多，有饮食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80%应该是体内自身代谢的。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之所以会尿酸高，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如果单单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仅不能降低尿酸，还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2: 高嘌呤的饮食往往呢都是很多人爱吃的啊，像鸡鸭鱼肉啊、海鲜呐、内脏啊等这些等等啊，它这里边除了嘌呤含量高以外，当然它的蛋白啊、营养成分呢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适当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分的限制确实可能会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0: 专家建议，即使尿酸升高，我们依然应该保持摄入食物种类的多样性。
2: 所谓的高嘌呤的这个饮食啊，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像河里的一些河蟹、河虾啊、河鱼，它的嘌呤的含量应该比海里的就是适当的要低一些啊，那么肉类比海鲜类、比这个内脏又要偏稍微的低一些啊，还有就是就拿肉类来讲，它鸡鸭肉这些白色的啊，比牛羊肉啊，可能它的嘌呤的含量相对又要低一些。
0: 除此之外，还有像豆类、干果类、香菇等食物，虽然嘌呤含量也很高，但吃进去后被人体吸收的却很少，因此即使尿酸高也是可以适当吃的。还有一些酒类，尿酸升高不能喝白酒和啤酒，但是适当饮用一些红酒是有一定的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很多朋友关心合理的饮食可以控制尿酸不再升高，那想要降低尿酸水平，我们该怎么做呢？
2: 减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体重是跟尿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很多胖人血尿酸很高，那么经过减肥，那血尿酸就是能够适当的下降。经过减肥下降，这个血尿酸还是比较持久的啊，下降的幅度其实比我们严格的控制饮食要更合理一些，更多一些。
0: 专家提示，还有很多疾病也是造成尿酸升高的罪魁祸首，比如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类人群只有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加上运动减肥，才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听众朋友，提起儿童青少年，
3: 人们总会联想到阳光、活力、无忧无虑，但是在繁重的学业、过高的家庭期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网络环境等影响下，一些孩子正悄悄陷入情绪的困境中。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暴躁、易怒、沉默寡言、熬夜失眠、自我否定、莫名难过，这些看似叛逆、矫情的行为背后呢，很多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专家表示，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人格塑造、情绪调节能力建立的关键阶段，也是精神心理问题的高发期。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更是要守护他们的心灵成长。儿童青少年受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旺盛的生理特点影响，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的情况。而孩子们又处于心理急速发展的阶段，缺乏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三观仍在发展当中。当遭遇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时，应对不良将出现危机状况，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且进行干预，可能发展至更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专家表示，临床中发现少年的烦恼集中表现在学业与自身发展问题、交友与情感问题、家庭与亲子关系问题以及自我形象困扰等方面。如果将个体的心理发展比作一趟远征的航程，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角色就相当于护航员。我们的工作不是强行控制旅程中的所有目的地，而是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为他们引导方向，应对旅途中的风浪，帮助他们抵达理想的终点。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前，孩子们通常已经出现过很多易被忽略的表现。如果孩子总是满脸倦容、缺乏精力、疏于自我打理、变得敏感、易怒或者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或者是过分担忧、食欲下降或暴涨、睡眠出现问题等，家长和老师都应该引起重视。专家表示，理解和沟通是有效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多倾听少评判尤为重要，尤其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高度渴望被尊重、被认可。如果家长只一味以教育者的身份进行评判和指责，孩子很快就会把沟通的门关上。请像对待朋友一样去认识孩子们，并且尊重他们的想法。当家长能够处理好自身的焦虑和执念，孩子们自然能够为更以更健康的状态成长。专家指出说，预防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重在日常的预防和引导。许多家长往往等到孩子出现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或者是精神疾病症状，再寻求帮助。此时亲子关系很可能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痕，治疗和干预的难度通常很高，因此家长和学校应当提高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敏感度，在严重问题出现之前及时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心理行为问题的孩子呢，应该及时的带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越早接受治疗和干预，心理问题造成的后续影响就越小。如果家长、学校能够将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则可能充分的利用儿童青少年心理可塑性高、复原力强的特点，培养孩子理性平和、积极健全的人格，为孩子之后的人生道路奠定有力的基础。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行走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这个功夫，内侍臣向皇帝禀报说，这个法台啊，今儿个可搭不成，最快的速度也得明天中午。皇帝一听问他毛，明天中午法台搭好，你登台作罢，你什么时间能把这雨给我求下来？唐敖心想，他没求过这玩意儿，他也不会求雨，长点时间说吧，陛下怎么也得一天。好，就这样退下。到了第三天，法台搭好了，皇帝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就在这个法台下边摆成一溜桌子，桌子后边摆成一溜椅子，在这要亲自观看他怎么样的登台做法。后边有很多的羽林军护卫着皇帝，远处有很多老百姓在那儿围观。这功夫唐敖呢，多久公跟他来了，就连徐承志也跟他来了。唐敖来到法台之下，先到皇帝跟前见礼。皇帝看了看唐敖，特意又强调了一句，唐敖啊，你可要记住，今天一天的功夫，你得把雨给我求下来，求不下雨来，朕可要问罪。这功夫在皇帝旁边还坐了一个人，谁？皇帝的太子。这太子啊，也是女的。太子内挎宝剑，坐在皇帝的旁边。唐敖施礼以毕，然后就跟他们手下人就说，说我台上预备的东西你们准备好了吗？说预备什么？预备一张桌子，后面一把椅子，宝剑一口，蜡烛一对，而且有黄钱黄表等物，这些个东西我都是画符所用。和着唐敖一提出要求，皇帝马上吩咐准备。唐敖啊，这是在这耽误功夫的。唐敖心想，我多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唐敖一边说着话，一边直往天上看。他看什么？看看今儿天气如何。唐敖心想，一般的来说，干旱到一定时候就得下点雨啊。

禾苗都要枯萎了，看来多日子没下了。一看今儿这天万里无云，唐高这心里边就有点紧张，心想要坏，这日子我挑的不好。一会儿把台上东西准备齐了，唐敖再次向皇帝跟太子一报案，转身登上法台，在法台上往天上又一看，稀疏的有这么几片小白云彩，这白云彩不是下雨的云彩啊！唐敖往下一看，前面是皇帝、太子、大臣坐着那么多人，远处那老百姓人山人海都在这围着，哎。唐敖伸手把这宝剑拿起来先看了看，拿宝剑先多去个黄表纸来，唰往那蜡烛一点，点着了，唰往起一挑，然后拿过香来，在那蜡烛上点着了，往这香炉里边一插，唐敖倒退两步，眼瞅着这桌子，啪一撩衣服就跪着，跪到这之后，唐敖是默默叨念。苍天保佑，老天爷，过往的神灵，四海的龙王，雷公电母，你们都听着，今天我唐敖在这里登台作画，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呀，我咒语也不懂啊，我就有一颗真诚之心呐，各位神灵，求你们诸位帮帮忙吧，给下点雨吧，哪怕下几滴的也行啊，我也有托词能跟人家讲啊，今天如果你们要是不下雨的话，我也完了，林之阳也完了，我们这一船人可就都完了，回不了中原大国了，我给老天爷您磕头，蹦蹦蹦，鬼帝磕仨头。唐敖叨咕完了之后，站起身来，手中把宝剑一拿，一裸这个剑袍，就这剑穗，他就在这台上由打这个角点点哗哗就转悠起来，他转悠转悠什么呀，他磨蹭功夫啊。唐敖心想，这云彩怎么也不见多呀，这云彩要不见多，他自然也就没雨啊。他一边叨咕着一边嘴里边还念叨，老天爷呀、啊、老天爷快下雨呀、啊、你要不下雨我就全完了，我一完呢林之阳他也完了，大家伙都完了，老天爷你就心好积德吧，快点下雨吧。这随着刀不这了，在这台上这么一转圈，转了半天，最后停住身形，云彩见点多，不像有雨滴啊，把这剑放下，又把香拿起来，又烧烧插那，又跪下又祷告，祷告完了站起的人拿着宝剑在那瞎舞着，捂着半天还在这儿嘴里边叨念，快点下雨吧，再不下雨我就完了，皇上快退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下边那多九公跟徐承志站在这法台底下替他着急呀、啊、多九公瞅着看看徐承志，孩儿啊，瞧见没有，你唐叔叔现在逼着在那胡说八道呢，他在那磨蹭功夫呢，我心里明白。徐承志说，就是啊，他干嘛接这黄榜啊，不接皇榜见不着这皇上啊，这不就是为了这事儿吗？哎，我唐叔叔是个好人呐。这功夫两圈过来之后，天还没下雨，一直等到天黑起来了，这雨还没下。这个功夫皇帝在下面说话了，这个雨怎么到现在还没求下来呀，来还朕旨意，让他下来御前回话。唐敖来到皇帝跟前，双膝跪倒，启禀陛下，臣虽然请雨到现在雨还未降，但是我想到半夜会下雨。皇上说，算了，我看你根本就不会求雨，刚才你在台上作罢的时候你都说的什么呀，我看你拿着宝剑围着转圈，让你嘴里边吃叨念，快点下雨吧，不下雨皇上要把我杀了，林之阳没法活了，这什么意思啊？哎呦，唐敖一听啊，他后来自个转圈嘴里瞎叨咕这词儿啊，就忽略了控制音量了，声音略微一大，皇上离他近，就在法台根底下，皇上这耳朵还好使，全听着了。唐敖这个脸当时就变颜色，皇上一拍桌案，两旁人来，这是个骗子，把他给我绑在法台下面，就地正法。两旁人来，过来把唐敖骂

0: 拍背，这就回。旁边那多九公跟徐承志都听见了，这徐承志小伙子血气方刚，他几步走到跟前，咕咚就跪在这儿。陛下，要杀的话，您不要杀他，那是我的叔叔，我是他的侄儿，我愿意代他认罪。您杀我，把我叔叔放了吧。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姓徐，我叫徐承志。
1: 不行，谁的罪谁担着。他欺骗朕当，你没欺骗朕，所以我不能治罪于你。你快点躲开。
0: 陛下，您龙根好大，您把他饶了吧。
1: 把他给我拉在旁边。
0: 旁边有人过来，这就扯着徐承志往旁边去。徐承志这阵真想要跟他们拼命，但是一看人家人太多了，拼不起呀。徐承志急得瞪着两个眼睛来到了唐敖的跟前。叔叔，您就这样被他们给杀死了吗？
1: 俩人正在说话的时候，这功夫就发现皇上旁边坐那太子挎着宝剑过来。太子来到他们两个人的面前，我问你们两个，你们是从中原大国坐商船来的吗？唐敖一看，对，就是。我问你们两个，你们到过孤魂岛吗？啊，
0: 到过，我去过。
1: 你也去过吗？
0: 徐承志说，是啊，
1: 我们在那碰见海盗还打一仗啊，救了一个在山洞里边关起来的姑娘。太子听到这里就笑了，你们两个还记得吗？关的那姑娘就是我。
0: 啊，就是你。
1: 对了，我还记得你跟那海盗好一顿厮杀呀。我也记得你，但是你登台作画的时候我瞅着你面熟，一时没想起来。他一出现给你求情，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想起来了。
0: 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回来跟我的父王曾经说过，将来你们两个要来的时候一定对你们重重答谢。徐承志说，是啊，太子，现在这不是已经答谢了吗？
1: 徐承志这话是翻着说的。太子听到这里，二位不要着急，我马上就跟我父王禀报。太子一转身就来到皇帝的跟前，跪倒身躯，陛下，这两人是救我的恩公。把这个过程这么一讲，皇帝一听当时就转怒为笑了。是这样啊，哎呀，这可太巧了，来，快点把他绑绳松开。唐敖赶紧来到皇帝跟前，跪到地下，谢陛下不斩之恩。皇帝站起身来，伸手相斩，快快请起，你们两个应该是我的座上的贵宾呐。朕今对你们如此莽撞，朕甚为愧意。快点坐坐坐，马上让人给看看坐，让他俩坐下。哎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准备要继承我的帝业呀。那天他出海去巡游，没想到被海盗给劫持走了。海盗想以他为人质，向朕索要更多的钱财。但是海盗呢，由于距离朕的这个地方比较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这来的时候，就被你们把我的儿子给救了。我的儿子回来之后，就屡次的提起来这救命的几位恩公，说要到在咱们这里的话，我一定要重重的答谢。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你们来，我反而把你们给捆绑上了。求雨这个事情求不下来也就算了，你救了我的儿子，这是个更大的事情。朕今天要准备赏赐你黄金千两，珠宝三斗，作为我对你救了我儿子的一番答谢。陛下，黄金千两，珠宝三斗，我实在是不敢领受。陛下，我只求一样，就是把我的内兄林之阳您给放了。
2: 哦，这个好说。皇上在这对林之阳已经不感什么兴趣了，我把你的内兄也还给你，同时黄金也给你，珠宝也给你。
0: 陛下，真要是这样，我得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唐敖站起身来，咕咚又跪下了，跪下这一磕头。皇帝说，好吧，快快请起，请到宫中叙话。这一说请到宫中叙话，皇帝站起身来要往皇宫里走的时候，就听见天上咕咕咕咕咕咕咔啦，一个逼雷，这一个点大雨哗压下来。唐敖一看，老天爷呀，你也不是东西，孩子死了你来奶了。
2: 刚才我在台上求雨的时候，你早下呀，早下还至于把我绑起来吗？啊，这雨这一下，皇帝就更高兴了。带到宫中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后边把这位林娘娘给我领出来。这些宫娥们把林之阳由打后宫里边就领出来。韩老一看林之阳不认得，一瞧这什么模样呢？啊，这么多日子不见，怎么给作践成这样？林之阳一见了唐敖啊，不哭，为什么？强压着感情，生怕一哭得罪了皇上。但是不哭，那眼泪往外掉啊，这眼泪吧嗒一对儿，吧嗒一对儿，一会儿的功夫就掉了13对半。怎么掉13对半？他不能那么整齐的往下流啊，他有掉一个的时候。这一掉眼泪，那唐敖心里边就明白了，内兄啊，你在这里还好啊？他不敢说受苦，他说好。林之阳心想，好什么呀好，一点也不好，我遭了罪了。这是林之阳就不说什么了。皇帝当时马上吩咐，把黄金珠宝全都给呈上来。唐敖一看，你既然赏赐我，那我就得收着。所以唐敖领了皇帝的赏赐，带着林之阳换装都来不及了，心想快点出皇宫啊，到船上再换。就这样，和多九公徐承志等人，再加上这位太子带着一帮官员相送，一直送到船上。送到船上之后，这太子又再三再四的感谢，这才转身回去。太子和这些官军们都走了，唐敖跟林之阳他们上了船之后，林之阳一见自己的夫人，这功夫才放声嚎啕，多少天的这个委屈啊，这才算是发泄出来。别的别说吧，先把这头给摘了吧，头摘了给换这个法式啊。林之阳说，先别弄这个头，先弄脚，这个绝受不了了，马上快点给脱鞋。脱完了鞋就拆这裹脚布，拆完了裹脚布，林之阳坐着心想，哎呦，我这个绝可算是给解开了，给放开了，这个绝解放了。这脚解放之后，这林之阳可就舒服多了，他坐在这个船上就不愿意站起来了。为什么？这个脚疼啊。船马上撤掉起锚，知州离岸，这船离开了女儿国，往前行进。往前这一行进，这林之阳就在船上养伤，既有身体上的伤痕，又有心灵上的伤痕。林之阳这阵老找不着感觉了，说不上自己是男的是女的了。林之阳就讲在宫中这一番遭遇，船上的人听他这一说呀，那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觉得这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这天在中舱里边，这唐敖和林之阳、多九公、徐承志等人坐在一起就闲聊，船一边走着，他们一边就说。唐敖说，我看此次出海呀，我深有感触，看这个人世之上有一个因，它就有一个果。你比方说吧，咱们在东土山上碰到的那个骆宾王之女骆红渠，打虎的女英雄，她的母亲被老虎吃了，她就心怀一种为母报仇之意，就居然能把东土山上所有的老虎都给打死。按说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姑娘她就有这种决意，这种决意是一般人能练得成的吗？我想这一半自己练，一半天意啊。再比方说吧，承志啊，如果说我们不能跟你相见，怎么能把你领到船上呢？再者说徐丽蓉，在那种情况下，海上那么多船只，怎么就在月牙岛一波船的时候我们就能碰在一起呢？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巧事吗？啊，我看这都有一种冥冥中的神差鬼使，是我们按照这种道路往前行进，最后就是女儿国这一关。如果说当年在孤魂岛上，我们要不把这个女子又打山洞里边救出来，女儿国我们这种窘局恐怕就不好解脱。正因为有了那种前因，所以才引出来我们今天的一个后果，你们说是不是？可不是嘛。这船往前行走，走着走着，你刚走就没有几天，这天忽然在海上就碰见大风，这风那现在来说8级以上，这风一刮起来就海水一掀，那个大浪就有几丈高，
0: 这船呢不用摇桨，自个儿顺着这风往腰哈就跑。这船在这海浪里就像一个小瓢一样上下颠簸。旁边那个徐立荣那只船呢早已经拴在这个大船的后尾上了，这两条船这可是来回的颠簸就那么晃。船上所有的人都在舱里边准备着度过这个风浪的难关。这种颠簸尤其是唐敖这肚子里边五脏肺腑就像翻了六个个一样都吐光了，全都吐干了，就应了当初林志扬跟他说的那句话，后来想吐水都没有了，在这干呕。这风刮了多长时间？直接的刮了三天，三天大风，这船也不知道给刮到什么地方来了。风停了，浪静了，再看船没倒是没给刮折，这船棚啊拿风给刮的全是窟窿。一望之内远处有一座山，林之阳说兄弟到那个山边上咱把船停一停，把这个棚补一补，好好的休息两天，然后咱们再走。于是这船就到这山这儿靠岸，靠岸之后一瞧这座山呢、啊、山势险峻，郁郁葱葱，半山腰有几绺白云在那飘飘荡荡。唐敖一看这山马上就喜欢上了，哎呀咱们不往上面去瞧瞧吗？多九公一听好，咱们上那个山上去看看，这个山上说不定还能有人家呢。唐敖跟多九公两个人就下了船，他俩下了船了，这林之阳没下船。林之阳这脚疼啊，他得养着。林之阳说我就不下船了啊，徐承志和徐立荣他们等等在船上伺候他。另外呢这位吕夫人再加上宛如还有其他的这些船工们就把这棚放起来，在这补这个棚帆，要不把这窟窿补上你再走就没法走了。这个时候唐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转身回来，承志啊你过来。徐承志过来，叔叔你有什么话说吗？承志啊你要好好的照料你的林叔。我在想啊，如果咱们在这儿啊逛逛这个山，如果感觉到没什么意思的话，我准备就不往前走了，咱们往回走。往回走的话呢，你回去别忘了征兵改姓跟你媳妇完婚，同时走的时候到东口山去把那个落红渠带上啊。那我知道了，这您不就想着呢吗？啊，是是是，走吧。唐敖就跟多九公两个人就上山了。一瞧这座山呐、啊，真是树木狼林，枝叶茂盛，百草丛生。当他们走到山的最高处的时候，一个远处啊，离那海边还远着呢，这山足有几十公里。这功夫，这个唐敖就往旁边那个一条路走下去。多九公一瞧，你还往那边走啊？逛个布林啊咱们就该回去了。这多九公喊了两声唐敖也没有回声，多九公是怎么着，这人没了。他急急忙忙回到船上，马上叫了徐承志二班回来上山遍山寻找，踪迹不见。当他们找到一个高峰处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立着一桶石碑，上边写着三个字小蓬莱，那说明这个地方叫小蓬莱。又往前走没有几步，一看这边也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了三个字镜花冢，冢就是坟地的意思，镜花坟呐、啊。在这个碑上面有一块石头压着一张纸，这多九公伸手就把这张纸拿过来，拿过这张纸把这石头扔到地下打开一瞧，哎呦，这是唐敖的字啊，上面写着镜中花水底天，真真假假两相间，有欲无无欲有，有有无无皆枉然，生欲死死欲生，生生死死循环转，成欲败败欲成，成成败败地下眠，历览人间因果事，与君同别镜花缘， 萧秀一挥手，长空

幽冥，下面写着唐敖，怎么着？唐敖就撇下我们走了。此时葛多九公和徐承志两人往远处一看，只见在大海上面现出了一片海市蜃楼，此楼台殿阁似葱绿的群山。唐敖车神下了啊！徐承志说，他为什么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这么嘱咐呢？那咱们只好回去吧。两个人回到船上，跟林之阳这么一说，林之阳也着了急了。林之阳说，我的娘哎，唐敖救了我们，怎么回去啊？回去怎么交代呀？在这足足的等了半月不见唐敖的信息，他们只好调转船头回转中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

0: 十分惊人的。
1: 好的，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稳定理财的忌讳有哪些？近几年来，理财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真正的理财是按照自身的财务状况、生活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明确的理财目标，从而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理财的目标，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它实际上是追求人生的收支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增值。理财有三忌，第一，忌投资单一。不少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第二，忌盲目跟风。有些人听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第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不建议大家在不懂的情况下购买那些浮动收益型的挂钩类产品。由于每个人的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以及家庭状况各有不同，最佳理财方案往往是因人而异的，需要专业的理财师的协助才能够完成。

越老越该抬头挺胸。中国人讲站如松，坐如钟，这样的男人潇洒挺拔，女人亭亭玉立。而一旦年过六十，弯腰驼背似乎成了理所应当，大家往往不觉得有修正的必要。其实从身心健康着想，越老越应该抬头挺胸。设想一下，您的身姿像春天小树般挺直，眼睛平视说话者，再加上适当的表情，那这样的人肯定使人觉得坦荡开放，容易亲近，自然也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老人来说，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沟通可是促进心理健康的无价宝。一个腰板笔直昂首阔步的老人，自然会让晚辈刮目相看，也肯定会引来同龄人艳羡的目光，而这些看法又会促使老年人更加挺直腰板做人，是一种可喜的良性循环。有句话说得好，一种行为决定习惯，一种习惯决定性格，一种性格决定命运。昂首挺胸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时时注意修正身姿，相当于不断提醒自己，我是积极的，即使有困难，我也是斗志昂扬的。

老年人泡温泉有讲究。泡温泉好处多，比如对于长期患失眠、焦虑或抑郁

等身心症患者，泡温泉具有放松筋骨、促进血液循环等效果。尽管有好处，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尤其是老年人泡温泉，下面几点尤其需要注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在规则服药的前提下可以泡温泉，但是每一次以不超过20分钟为限，起身时应谨慎缓慢，以防因血管扩张、血压下降导致头昏眼花而跌倒。部分皮肤病患者不宜泡温泉。民间向来盛传泡温泉有美肤的疗效，但是对于患冬季痒、湿疹、异位性皮肤炎等的人，泡在热水当中过久，由于加速皮肤水分的蒸发，破坏皮肤保护层，会恶化症状。泡温泉后，人体水分迅速蒸发，要喝水补充。泡温泉时，记住合上双眼，以冥想的心情缓缓地深呼吸数次，才能真正地释放身心压力。

老人别太爱惜剩饭剩菜，相对于一些年轻人大手大脚的浪费粮食，多数老年人会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就是剩菜剩饭热了好几遍，放了好几天也舍不得扔。尤其在春节这样的节日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剩菜，在这里建议您剩菜最好都倒掉。由于吃剩菜剩饭而导致胃肠道疾病发作的老年人很多，轻则头晕心慌，重则呕吐腹泻，有的还会因此而引发别的疾病。食品最好当天吃完，剩菜剩饭放久了或储存不当都会产生有毒物质，因为许多病菌在低温下照样繁殖，例如耶尔氏菌、李斯特菌等，在4摄氏度到6摄氏度的冷藏柜里照样繁殖。如果一定要保存剩菜，那也应该注意保存方法。剩下的汤菜、炖菜和炒菜等必须先烧开，装在有盖的容器中，变凉后再放入冰箱中冷藏，吃时还要烧开热透。剩下的拌菜、酱、卤肉类应立即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下次吃时一定要回锅加热，或者改制，如改为汤菜、炖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十六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十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ten，
3: 第十位，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森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十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就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才知点烟。
1: Number six，
2: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领土。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2次冠军，还有3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6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10，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国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它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它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下面请听故宫第15集《故宫藏玉》的上半部分。
2: 这是一块玉璧，它默默地立在这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它直面的是养心殿，那是清朝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它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必得于玉。”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便在这个宫殿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皇帝将赠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是一种长1英尺半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花。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格尔尼，在公元179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58年8月10日清晨，这位叫马格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又分别赠马副手绿色玉如意。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马格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格尔尼虽然知道如意蕴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

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并有着非凡的价值。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玉石精致而灵动，温婉而含蓄，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百亿年之久，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这里是交泰殿，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其中的23枚宝玺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

紫禁城建成后的500多年时间里，这里总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一个神秘的人携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要求进宫献宝。他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秦朝传国玉玺。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保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相传明朝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据专家分析，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更看重的是本朝玉玺。乾隆11年以前，交泰殿贮藏宝玺多达39枚，真假混杂，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传国玺。乾隆认为，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乾隆13年，在他为宝谱所做的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记载也失实了，又有重复的，所以要加以考证，按次序排列。宝玺的数目为25枚，这是乾隆皇帝根据《周易》大言天数20有5所定。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将宝玺的数字定为25，就是借《周易》所记，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江山能延续25代。但实际上，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6代。除了玉玺之外，玉器在紫禁城中

处不在。它们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各个宫殿的多宝格陈设的艺术品中，玉器占到80%以上。玉的颜色有五种，分别是白色、青色、黄色、碧色和墨色。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其中新疆和田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这里陈设着很多玉器。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两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这段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儿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从此以后，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

公元1787年，大清乾隆52年，8月16日，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手拿量尺，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要摆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大禹治水图玉扇》。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海拔近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7、8、9、3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需要2、3年的时间。开采已经很不容易，可是把重达5000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3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它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海拔4、5千米的地方，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紫玉，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每年7、8月的时候，山洪爆发，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留在了河床的两侧，形状与鹅卵石相似，表面十分光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紫玉。

0: 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28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种类和重量，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叶尔羌河贡玉95块，总重量达500多斤。驻疆大臣每年春秋至少两次将玉料运至京城，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多时还能达到10000多斤。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玉器。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座的机构，每天会有4到5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里面也有工匠雕玉，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清朝末年，一个叫唐荣作的人写过一本玉说，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
1: 从开料、出粗坯、出大型，到细作，到最后抛光，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收尾工作，叫做5个步骤。从有铁器以后，既然是完善了、专业化了做玉这个行，那也就是说这个脚蹬手磨这种制玉方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丝毫没有在变化。现在的机器设备虽然快了，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但是它那种油与快，它那个玉的表面的那感觉就开始有变化。
0: 那件来自新疆密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因为它的标志不在这座宫殿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会把玉料送到苏州、扬州制作，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
2: 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呢，就是他这个玉器高潮，我觉得还不要现在啊，这个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啊，同时出现，比如说苏州、扬州、南京啊、杭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是吧，同时几个啊制造玉器的中心区域同时出现，都是繁荣。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0: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做工繁复，它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即使不是容器，通体玲珑的话，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

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这件青玉六出脊有盖仪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精品，它是依照乾隆指示制造的一件返璞归真的器物。当那块巨大的玉料经水路用了三个月被运到扬州后，乾隆皇帝特为这块玉石写下了一段文字，意思是用这块巨大的珍宝来弘扬古代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不是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玩物可以比拟的。这件仿宋人名画的大禹治水图玉扇在扬州经过六年才雕琢完成，于乾隆52年运回北京，以后就一直安放在紫禁城的乐寿堂。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件故宫的至宝，它高224公分，宽96公分，重5300多公斤，玉上雕成峻岭叠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密，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往返扬州，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10年，耗费数十万人工，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

0: 要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秦琼关镇，来到了一字长蛇镇东镇门外的靠山王杨林，早就带人在此迎候了。一见秦琼，两人呐是心中无限感慨呀，尤其是老王爷对秦琼是又恨又爱呀。说恨吧又恨不起来，说爱也爱不上去呀，总之是百感交集呀。看着秦琼日渐成熟，就如同老人呐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一般的。问题是长大的孩子又不跟自己一条心，就那种老人的心理呀。秦琼看到杨林也是百感交集呀，三年不见，那就如同十多年未见一样。杨林须发洁白了，精神虽然还那么矍铄，但是呢消瘦很多，皱纹也都出来了，甚至脸上老人斑都已然显现了。可见三年的光景，这老王爷所受打击之大，所操心之重，那就不用说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老成这般模样啊。两个人彼此相见，感慨颇多呀，唠了两句，客气两句，那也不能够在这里唠起没完呢。秦琼啊又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的军师徐茂公。哦，老杨林点点头啊，冲徐茂公一拱手，徐茂公赶紧在马上也一欠身还礼。老王爷说久仰久仰啊，久闻徐道爷大名如雷贯耳啊，知道道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呀，懂阴阳晓奇门，正好啊这一次到镇中看一看，恐怕我这小镇不入道爷法眼呐。这老王爷说话十分客气啊，徐茂公赶紧一摆手，岂敢岂敢，我这也是啊抱这个学习的态度前来学习的。他也更客气，又给介绍先锋官银锤太保裴元庆。老王爷一看，这老王爷就别拱手了，这是晚辈了，点点头啊，英雄出少年呐、啊、一年前还是我大隋的上将军，现在呀、啊也归大魔国瓦岗军了。裴元庆嘴笨，也不知怎么回答，就甩了一句俊鸟攀高枝， 大将伏明主，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吧。好好好，人各有志，人各有志吧。又给他介绍介绍五虎八彪十六郡，都介绍完了，老头子把手一摆，行了，此地不是寒暄之所，各位将军呢，既然今天来观阵，叔宝啊，请随本王阵中一观吧。且慢，秦琼一张手止住了。叔宝还有何话可说呀？王家千岁呀，我素知王家千岁乃正人君子，今日我们可是来观阵的，我秦琼带领我们瓦岗诸将就带了500兵卒啊，所谓观阵不打阵，打阵不观阵的、啊、老王爷，我们进得阵去，您可不能发动这个阵的、啊、如果您是要把我们框进阵中，发动此阵把我们围困阵里，这叫暗箭伤人，手段卑劣呀。所以在未进阵前，秦琼我呀向王家千岁讨要一个君子诺言，你得当众向我们承诺，我们进得阵中只是观阵，观完阵后我们再出来，保我们平安无事。您若是发动此阵，那是小人行径，天地不容。杨林一听啊，用手点指秦琼，叔宝啊，你现在心眼也学多了呀！本王岂是那种小人呢？我当众向大家宣布，本王以我自己的人格担保，我杨林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绝不会暗地伤人的。今天请诸位就是来观阵的，观完阵之后咱们还得达成协议呢，你们是破是不破，如果破我欢迎在阵中等你们来破，如果说你们不破我也欢迎，咱们的刀对刀，枪对枪，裂开阵势，即日就进行决战，绝不会今天把这阵作为一个口袋，作为一个陷阱骗各位入阵，那让我杨林怎么立足于世呢？我怎么在做人呢？绝对不会如此，你们放心吧，我以人格担保，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杨林呢当众这么一宣誓，秦琼点点头啊，我要的就是王家千岁这句话呀。叔宝，现在你放心了吧？你相信本王不？我相信王家千岁。妥了，你我君子之交啊，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就得对得起你。进阵吧，请。王家千岁请。就这么着，杨林在头前带路，秦琼领着五虎八彪十六郡，领着500军卒陆续走进阵中了。到阵里一看，嚯，这座大阵呢、啊、延绵不绝数十里，你想想30万大军呢、啊、这数十里地，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有的地方攻势繁多，有的地方是连绵的山丘，有的地方建造高塔，有的地方挖下陷坑，风吹草动，飒飒作声，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里面烟云升腾啊。杨林一边走一边给秦琼介绍，这地方有什么，这地方有什么，请各位仔细看了。哎，你看见吗？这个地方本王在这个地方啊埋伏了500精兵啊，未来你们攻阵要小心点啊，这地方可有滚地刀啊，走路要小心，这地方铁蒺藜，看见没，铁蒺藜，这个密林呢 可不能够乱进呐，上面往下掉竹刀啊，还有竹笼子，哎呦，反正非常凶险呐。再往这看，再往这看，你看杨林呢，非常的自然，什么都给做介绍啊，你问什么，人家还回答什么，就跟一个导游似的，带着大家伙呀到这里旅游，丝毫不隐瞒，各个景点都给你介绍到了，你爱看什么看什么，爱问什么我就给你解释什么，我敞开让你看。当然谁都知道这敞开的背后隐藏着杀机，给你看到的可能10%，剩下的90%那是你看不到的，另外你看到的是静的呀。这大阵大阵一旦动起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互相错综复杂，那就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了。秦琼、徐茂公啊，这是懂行的人呐，坐在马上这么一看，越看越心惊，是越看越胆战呐。那真是秦琼观看长蛇阵，内含杀机惊煞人，九宫八卦藏玄妙，五行相克有奇门，乾坤颠倒换太匹，阴阳交换荡破魂，天罡地煞短性命，28宿烈星辰，七分五色各有序，朕有三眼天地人，层层兵将暗隐遁，处处车马乱扬尘，一声令下箭如雨，红灯闪处枪如林呐、啊！就见弓弩手、藤牌手互为表里，刀斧手、钩挠手紧紧相跟，连环马、钩镰枪来回冲撞，瞭望台木雕斗冲霄凌云，铁战车、高井栏上下相配，狼烟尊、烽火台烟火争熏，大砍刀、青龙刀刀映日月，双刃剑、清风剑是剑闪阴森，亮银枪、火尖枪枪立天地，宣华斧、两刃斧斧战金银，托天叉、五虎叉叉黄人眼，凤翅躺、燕翅躺躺流春金，青龙戟、方天戟戟刃雪亮，梅花锤、亚油锤锤大力沉，竹节鞭、葫芦鞭鞭若虎尾，熟铜剪、瓦面剪剪如金鳞，一座阵是千变万化，萨万兵皆是虎奔，阵中套阵，阵变阵，军里藏军，军生军，七晃前后结动，灯一摇左右呼奔，这一遍天府阵天阵16，再一遍地载阵四角生云，又一遍风阳阵蛇能围绕，还一遍云锤阵翔鸟现身，更一遍龙飞阵前动南侧，呼一遍狐翼阵血口如盆，输一遍鸟翔阵炙鸟江搏，轰一遍蛇盘阵还原归真。这真是长蛇阵多变化，八阵图内中存，不明此阵破此阵，百万雄师命归阴。哎呀，秦琼、徐茂公越看越胆战，越看越心惊，最后吓得徐茂公浑身颤抖，手脚冰凉啊。心说话，靠山王不愧是靠山王啊，那不愧是个大军事家，这座大阵他怎么研究的呀？我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我看不出任何的头绪啊！我徐茂公自幼学习兵法，可谓呀、啊，这阵图看了无数，也没有看到如此凶险之阵呐、啊！我满眼全是子弟，没见一处生门呐、啊！这阵从哪打呀？从哪打，从哪进，进来就是死，根本出不去呀。徐茂公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坐在马上是左右摇晃啊，怎么简直要从马上栽下来了。他在脑海当中啊，就在那幻想着，领兵带队往里冲，冲到这里被歼灭了，冲到那里又被歼灭了，跑到这里阵一变被人家乱刃分尸，来到那里咔第一列落入陷坑，粉身碎骨啊！这脑海当中带兵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难以杀出去，就觉得大阵的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来回之变。哎呀，怎么的？ 徐三爷呀，不由自主的在

上大叫一声，噗一下子一口血喷出来了，这是一股心血呀，证明人家呀一边走一边思考如何破阵，想到极处想不出来，给憋出一口血来呀。秦琼一看，三弟你怎么样？徐茂公赶紧的掏出手帕，把嘴试了试，一摆手，我没什么事情，这阵好不凶险呐。秦琼点点头，是秦琼也有此感呢。当然了，秦琼旁边那银锤太保裴元庆撇着嘴，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心说这有什么呀，啊，这地方啊要我裴元庆来横冲直撞，30万军队啊，80万我也能够杀他个地覆天翻，这有啥呀，靠着我胯下马掌中锤一定能破阵。那单雄信呢也看了看，单雄信也觉得如此。你看单雄信呢跟着裴元庆两个人呢才认识一年，好朋友投脾气，那平常谁都不服，裴元庆说了我就服五哥，你义薄云天，单雄信说了我就服你兄弟，你呀双锤无敌，他俩互相吹，平常谁都不服啊，那连他俩都看不出这大阵凶险，其他人就别说了，那王伯党也撇嘴，那尤俊达也直捋胡子呀。简短接说，这大阵呢走了一遍，咱说走一遍啊，那也不能处处走到了，那多大范围呀，就简简单单溜了一圈，能够看这一圈足够了呀，你还想深入啊，深入看不了啊，要么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你是行家就看这一语就知道其余三语啊，你不能够举一反三哪行啊，看着一块对着大阵呢已然有所了解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脸色灰白呀，徐茂公也点点头，秦琼冲着靠山王杨林一拱手，老王爷我们阵看完了，哦，不再看看了，这才一天呢，大阵太大了，不行叔宝啊，明天欢迎你们继续来看阵，反正是啊，咱们不怕时间长，观看好了看明白了再做决断的，因为本王啊想跟你们打一次大赌，这一次大赌啊那可以说关乎两个国家的国运呢，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做足准备，一旦答应咱呢信守承诺呀。王家千岁您放心，瓦岗山全是英雄啊，我们会为我们的决定负全责，会信守承诺。好，叔宝啊，就像你信我似的，我信你，怎么样啊，今天本王没有为难你们吧，按说呢你们过来是客，本王应该尽地主之谊，设摆宴宴款待你们，不过呢介于咱们之间这个关系啊，不便留客呀，恐怕留你们吃饭你们心中也忐忑不安呐，干脆呀客走主人安，咱们两下相宜呀，既然你们已然观看完了大阵，那本王啊就把你们送出阵外，多谢王爷。就这么着，靠山王杨林带领着自己的中军官12家太保又把秦琼等人送出阵门之外呀。到了阵外，秦琼把马头调转过来，杨林说怎么样啊叔宝，阵看完了，咱这个赌到底是打呢还是不打呀，这个阵你们瓦岗有胆量破没胆量破呀。嗯，秦琼看看身边的徐茂公，用眼睛征求徐茂公的意见，徐茂公一皱眉呀，没了昨天的信心了，但是徐茂公他不但是个军事家，那还是个政治家，还是一个纵横家，他知道权变呢，先答应啊，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他们给吓住啊，心里害怕，嘴上不能那么说，咬紧牙关还得答应。徐茂公一点头，

兄心中有底了啊，汪家千岁，这大阵吧，我们已然看到眼中了，都观看了。怎么说呢？挺好，挺好啊！秦琼轻描淡写，能够看得出这座大阵呢是高人所布啊。各处啊都很严谨，不过呢，阵是人摆的，阵是人摆的，自然呢就能破。我们看了一看呢，也不过如此。我们呢有信心破阵。哦，叔宝，有信心破阵，有信心破阵。所以王家千岁想以阵赌输赢，我代表我们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答应了，我们愿意百日之内破此大阵，如若破不了，我们宁可解散瓦岗军队，放下兵器，投降隋朝，爱给我们定什么罪定什么罪。好，靠山王杨林的眼珠发光啊，叔宝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呀。哎，不过王家千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阵给破了，希望王家千岁也化复前言。可以，本王这次也是代表我家天子来跟你大魔国达成这个协议的。如果说大魔国破了此阵，我家天子承认大魔国的存在，10年之内绝不发兵攻打大魔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咱们击掌为誓。好，啪啪啪，秦琼、杨林亮出双掌，击了三下，也不签协议了，签什么协议？彼此心中都有鬼呀，走着看吧，以后不顶怎么样的，击掌为誓啊，做个样子。就这么着，击掌完毕之后，秦琼、徐茂公冲着靠山王一拱手，靠山王啊也在马上拱拱手，双方分别，秦琼、徐茂公率领众将是回归瓦岗山的。这程咬金呢一天紧张的没离开大德殿，吃喝都在这里啊，怎么等着秦琼啊？程咬金担心杨林呢设口袋阵，再把秦琼、徐茂公困在阵中啊，所以程咬金呢一天没离开这里，听说秦琼、徐茂公等人回来了，特别高兴啊，迎出大德殿外，迎进大德殿中啊，然后落座之后，程咬金就问呢怎么样啊。徐茂公、秦琼啊就把今天观阵的事情给程咬金讲述一遍呢。那现在是自己人了，徐茂公是一点不隐藏了，就说此阵凶险之极呀，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刚才我观阵之时，脑海当中出现了好几条破阵方略，但一一都失败了，故此急火攻心，心血吐出啊，这个阵啊我一窍不通啊，破不了啊，不知二哥有无头绪呀。秦琼叹了口气呀，坐在那里也把脑袋摇一摇啊，哎，此阵果然凶险呐，我也没有破阵的方略呀。嗨，程咬金一听啊，我感情都没有破阵方略呀，既然如此，告诉杨林，这阵呢我们不破了，爱打就打，我还惧他30万大军吗？我这瓦岗20多万兵呢，爱来就来，破什么劳什子阵呢？不打了。陛下，我们已然跟靠山王杨林达成协议，同意破阵了。喂，这，嗨，二哥呀，咱都不会破阵，你打的哪门子硬呢？你这不是让咱们陷于被动吗？秦琼说了，陛下，虽然我等不会破阵，但是我想有一人必然能破此阵。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

0: 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最后还是胡斐自报家门。当两个人听到他就是胡斐的时候，反应不一样。汪铁锷一味的护着胡斐，而那个张九呢，增加了很多的提防之心，直到最后张九被胡斐颠倒。最终胡斐还是得到了帮助，但是是由汪铁锷九转十八弯啊，通过种种手段找来了一位替死鬼，这个替死鬼就是任通武。福大帅府里的卫士在北京城里横行惯了，看白戏吃白食啊，浑是闲事，便顺手牵羊拿些店铺里的物事，小百姓又怎敢作声？等任通武走远，店小二才拍手拍腿的大骂他祖宗十八代。胡斐一笑，哼，心想此人贪图小利倒容易对付。与他携手出店，将出店门时，忽听得屋顶上咔的一声轻响，声音虽极细微，但胡斐听在耳里便知有异，低声道：任大哥，我忘了一件物事，请你稍待。一转身便回进自己房中，黑暗中只见一个瘦削的身形越窗而出，身法快捷，依稀便是周铁骄。哎，胡斐大奇，他又到我房中来干嘛？魏沉吟揭开床帐，探手到张九鼻孔边一试，果然呼吸一致，竟以为周铁骄是重手点死了。胡斐心中一憾，此人当真心思周密，下手毒辣呀，本来若不除去张九，定会泄露他师兄弟俩的机关，只是没料到我前脚才出门，他后脚便进来下手，连片刻喘息的余裕也没有。既是如此，他反而放心，知道周铁骄对己却是一片真心，不至于诱引自己进了府府，再令人围上动手。于是将张九身子一翻，让他脸孔朝里，拉过被子窝好了，转身出房，说道：啊，任大哥，劳你等候，咱们走吧。任通武道：嗨，自己弟兄，客气什么。两人并肩而行，大摇大摆地走向福康安府。只见福府门前站着二十来名卫士，果是戒备不同往日。胡斐跟着任通武走到门口，一名千总低声喝道：
1: 魏震。
0: 任通武接口道：
1: 四海。
0: 那千总点了点头，说道：
1: 今儿大伙得多留点神。
0: 任通武道：
1: 是，遵命。
0: 胡斐问道：老总，你说今晚会不会有刺客再进府来？那千总笑道：
1: 除非他吃了豹子胆老虎心。
0: 胡斐哈哈一笑，进了大门。到达中门时，又是一小队卫士守着，一名千总低喝口令：
1: 魏震。
0: 任通武答道：
1: 绝育。
0: 那千总道：任通武，这人面生的很，是谁呀？任通武道：
1: 啊，是右营的张大哥，你没见过吗？
0: 那千总嗯了一声道：
1: 呵，这波胡子长得倒挺威风。
0: 两人折耳向左，穿过两道边门，到了花园之中。园门口又是一小队卫士，那口令却变成了威震千秋。

0: 胡斐心想：呵，倘若我不随任通武进来，便算过得了大门，也不能过二门呐。即使我探听到了威震四海的口令，也想不到每一道门的口令各有变化。进了花园，胡斐已识得路径，心想：夜长梦多，早些下手，也好让马春花早一刻安心。又想，二妹。
1: 见我这么久不回去，必料到我进了府府，定也忧心呐。加快脚步向福康安之母的住所走去。任通武很是诧异道：“哎，赵大哥，你去哪里呀？”
0: 胡斐道：“上头派我保护太夫人。”说道：“绝技不可令太夫人受到惊吓，你不知道吗？”任通武道。
1: 哦，原来如此啊！便在此时，前面两名卫士寻了过来，左手一人低喝道：“报名。”任通武道：“左营任通武。”胡斐道：“右营张九。”那人啊了一声，手按刀柄喝道：“什么？你是谁？”胡斐一凛，知道此人和张九熟识，是以败露，凑到他耳边低声道：“我是胡斐啊！”那人惊得呆了，一时手足无措。胡斐伸指一戳，点中了他穴道，左手手肘顺势一撞，又打中了另一名卫士穴道。任通武惊慌失措道：“你干什么？”胡斐冷冷的道：“任大哥，我是胡斐。” 一面说，一面将两名穴道受点的卫士置入了花丛。任通武吸口气，唰的一声拔出了药刀。胡斐笑道：“哼，人人都瞧见了，是你引我进府来的。你叫嚷起来有什么好处？还不如乖乖的别作声。”
0: 我这……任通武又惊又怕。
1: 哪里还说得出话来？胡斐道：“你要命，便跟着我来。”任通武六神无主，只得跟在他身后。眼见他一伸手一回肘，便打倒了两名武功比自己高得多的卫士。倘若与他动手，突然送了性命，只盼他别闹出什么事儿来，连累了自己。但胡斐既然进得府来，岂有？
2: 不闹事之理，
1: 胡斐快步来到相府夫人屋外，只见七八名卫士站在门口，若向前硬闯，未必能迅速过得这一关。心念一动，绕着走到屋侧，提声喝道：“任通武，你干什么？闯到太夫人屋里来，想造反吗？”任通武更加摸不着半点头脑，结结巴巴道：“我。”
2: 胡斐喝道：“快停步！你图谋不轨吗？”
1: 众卫士听他吆喝，吃了一惊，纷纷奔来。胡斐伸掌托在任通武背上，掌力挥送，他庞大的身躯飞了出去，啊，砰的一声撞上了窗格，登时木屑纷飞。胡斐叫道：“拿住他！拿住他！快快！”众卫士一拥而上，都去捉拿任通武。胡斐大叫。
3: 莫惊吓了太夫人，
1: 叫嚷着冲进房去。只见太夫人双手各拉着一个孩子，惊问：“什么事儿？”那两个孩子兀在啼哭，叫着：“要妈妈，要妈妈！”胡斐道：“有刺客，小人保护太夫人出去。”太夫人多见事故，一凛之下，心中起疑，喝道：“你是谁？ 刺客在哪里？胡斐不敢多担，又恼恨他心肠毒辣，抢上一步，反手便是一掌啊！啪！这太夫人贵为相国夫人，当今皇帝是他情郎，三个儿子都做尚书，两个媳妇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世以来，哪里受过这般侮辱？胡斐虽知他心肠之毒，不下于大奸巨恶，但终究念。

她是个年老妇人，不欲辩子伤她性命，这一仗只使了一分力气。饶是如此，他右颊已高高肿起，满口鲜血跌落了两枚牙齿，惊怒之下几乎晕去。胡斐俯身对两个孩子道：我带你们去见妈妈。两孩当时笑逐颜开，伸出四条小手臂要胡斐抱了去见母亲。胡斐左臂伸出，一臂抱起两个孩子，便在此时已有两名卫士奔进屋来。胡斐心想，若不借重太夫人，实难脱身，伸右手抓住太夫人衣领喝道：太夫人在我掌握之中，你们上来，大家一起都死。说着抢步便往外闯。这时几名卫士已将任通武擒住，眼睁睁地见胡斐一手抱了两个孩子，一手拉着太夫人直往外奔。众卫士投鼠忌器，哪敢上前动手啊，连声呼哨，紧跟在他身后四五步之处，手中刀剑距他背心不过数尺，虽见他无法分手抵御，终究不敢递上前去。胡斐心中也暗暗叫苦，眼见园中众卫士四面八方的聚集，自己带着一老二少拖拖拉拉，哪里能出府门呢？敌人纵心存顾忌，但只要有人大胆上前，自己总不能当真便将太夫人打死，而且打死了又有何用？无法可施之下，只有疾步向前。这一来，双方成了僵持之局。众卫士固然不敢上前动手，胡斐却也不能脱出险地。时间一长，卫士越集越多，处境便越危险。一时苦无良策，只有豁出了性命不要，走一步便算一步吧。听得叫嚷传令之声四下呼应，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拖着老妇人，行走不快，直往黑暗处闯去。便在此时，忽见左手火光一闪，有人大声叫道：刺客行刺公主，要烧死公主啦，要烧死公主啦。啊，胡斐一怔，听叫嚷之声正是周铁娇。但见浓烟火焰从左边的一排屋中冲天而起，只听周铁娇又叫：大伙儿快去救火，莫伤了公主，我来救太夫人。那何家公主是当今皇帝的亲生爱女，若有失闪，福康安府中何府卫士都有重罪。周铁娇在福康安手下素有威信，众卫士又在惊慌失措之下听他叫声威严啊，自有一股摄人之势，于是一窝蜂地向公主的住所奔去。胡斐已知这是他调虎离山之计，好让自己脱困，心下好生感激。只见周铁娇急奔而至，挥刀虚张声势地搂头砍道，胡斐向旁闪开喝道：好厉害！将太夫人向他一推，哎，周铁娇扶住太夫人附在背上，胡斐一手抱了一个孩子，脚下登时快了，只听周铁娇又提起叫道：刺客来的不少，个人谨守原地，保护大帅和两位公主，千万不可中了刺客的调虎离山之计。众卫士一听啊，调虎离山四字，军各凛然，不敢再追。胡斐急趋花园后门翻墙而出，哎呀，却只叫得一声苦啊，哎呦，但见东面西面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站满了卫士。他抱了两个孩子越过一大片空地，抢进了一条胡同，众卫士大呼：哪刺客，哪刺客，自后追来。胡斐奔完胡同，转到一条横街，见前面一辆骡车停在街心，胡斐急跃上车叫道：快赶快赶，重重赏银子。车夫位上并肩坐着两人，右边一个身材瘦削的汉子一提缰绳，鞭子啪的一响，骡子拉着车子便跑。胡斐喘息稍定，只觉

0: 奇臭冲鼻，定睛看时，见车上装满了粪桶。哦，原来是挨门掩护为人家倒粪桶的一辆粪车。心想，哎呀，怪不得半夜三更的竟有一辆骡车在这儿。回头望去，见众卫士大声呐喊，随后赶来。他提起一只粪桶向后掷了过去，啊日！这一掷力道极猛，两名奔在最先的卫士登时给粪桶撞倒，淋漓满身，一时竟然爬不起来。其余众卫士见状，一起驻足。哎呦喂！这些人都是精选的悍勇武士，刀山枪林吓他们不倒，但大粪桶当头掷来，却谁也不敢尝一尝这股滋味。骡子足不停步地向前直跑，过不多时，后面人声隐隐，众卫士又赶了上来。福康安是当朝兵部尚书，执掌天下兵马大权，府中卫士个个军非庸手，给胡匪接连两晚闹了个天翻地覆，众卫士怎敢不舍命狂追呀？眼见粪车跑远，粪桶已掷头不到，个人踏过满地粪水，锲而不舍地继续追赶。胡匪心下烦恼，倘若我被这么回去，岂不是自行泄露了住处？马姑娘未脱险境，怎能引鬼上门？但若如不回住处，却又躲到哪里去呢？便这么寻思之际，众卫士又破得近了些，只害怕粪桶，不敢十分逼近。个人均想，嘿，咱们便是这么远远跟着啊，难道在这北京城中你还能插翅飞去？转眼之间，骡车驰到一个十字路口，只见街心又停着一辆粪车，胡匪所乘的车子驰着靠近，赶骡子的车夫伸臂向胡匪一招，喝道：过去！纵身一跃，坐上了另一辆粪车。胡匪抱着两个孩子跟着越过，先前车上的另一个汉子接过缰绳，竟毫不停留向西边岔道上奔了下去。胡匪所乘的骡车却向东行，待得众卫士追到，只见两辆一模一样的粪车，一辆向东，一辆向西，却不知刺客是在哪一辆车中。众人略一商议，得兵分两路，分头追赶。胡匪听了那身材瘦削的汉子那声呼喝，又见了这一跃的身法，已知是程灵素前来接应，喜道：二妹，原来是你。程灵素哼的一声，并不答话。胡匪又问：马姑娘怎样？病势没转吧？程灵素道：
1: 不知道。
0: 胡匪知他生气了，柔声道：哎，二妹，我没听你话，是我的不是，请你原谅这一次啊。程灵素道：
1: 我说过不治病便不治，难道我说的不是人话吗？
0: 说话之间又到了一处岔道，但见街中心仍停着一辆粪车，这一次程灵素却不换车，只呼哨一声做个手势，两辆粪车分向南北同时奔行。众卫士奔到时面面相觑，大呼：
2: 哎，邪门，哎，邪门啊！
0: 只得又分一半人北赶，一半人南追。北京城中街道有如棋盘，一道道纵通南北，横贯东西，行不到数箭之地便出现一条岔道，每处十字路口必有一辆粪车停着。程灵素见众卫士追得近了，便不换车，以免纵起月落时给他们发觉，倘若相距甚远，便和胡匪协同两孩换一辆车，让骡子立心奔驰更快。这样每到一处岔道，众卫士的人数便少了一半，到得后来稀稀拉拉的只五六个人追在后面。这五六个人也已奔得气喘吁吁，脚步慢了很多。

0: 胡斐又道：“二妹，你这条计策真再妙不过。倘若不是雇佣深夜盗粪的粪车，寻常的大车一辆辆停在街心，给巡夜官兵瞧见了，定会起疑啊。”
1: 程灵素冷笑道：“哼，起疑又怎么样？反正你不爱惜自己，便死在官兵手中，也是活该。”
0: 胡斐笑道：“我死是活该，只是累得姑娘伤心，那便过意不去。”
1: 程灵素冷笑道：“你不听我话，自己爱送命，才没人为你伤心呢。除非是你那个多情多义的袁姑娘，她又怎么不来助你一臂之力？”
0: 胡斐道：“啊，他只有不断跟我为难，几时帮过我？天下只一位姑娘，才知我会这般蛮干胡来，也只有他才能在紧急关头救我性命。”这几句话说的程灵素心中舒服慰贴无比，哼了一声道：“
1: 当年救你性命的是马姑娘，因此你这般念念不忘，要报她大恩。”
0: 胡斐道：“在我心中，马姑娘又怎能跟我的二妹相比？”
1: 程灵素在黑暗中微微一笑道：“你求我救治马姑娘，什么好听的话都会说，呆的不求人家了，便又把我的说话当作耳边风。”
0: 胡斐道：“倘若我说的是假话，叫我不得好死。”程灵素道：“
1: 真便真，假便假，谁要你赌咒发誓了？”
0: 他这句话口气松动不少，显示胸中的气恼已消了大半。再过一个十字路口，跟在车后的卫士只剩下两人。胡斐笑道：“二妹，你拉一拉缰，我变个戏法，你瞧。”
1: 程灵素左手一勒，骡子倏地停步，在后追赶的两名卫士奔得几步，与骡车已相距不远。胡斐提起一只空粪桶，猛地掷出，啊，噗的一响，正好套在一名卫士头上。另一名卫士吃了一惊，啊的一声大叫，转身便逃啊。程灵素见了这滑稽情状，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便在这一笑之中，满腔怒火终于化为乌有。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2: 父亲再婚，新娘竟是一位20几岁的年轻女人。
3: 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她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

0: 存不满的女儿和父亲法庭相见。
1: 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
0: 当曾经的亲情转化成法庭上的对峙，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母女同龄。
1: 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两个年纪相当的女人正焦急地等在急救室的门口。长发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小婉，你也太不懂事了，你爸这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却要跟女儿闹上法庭，你要是把他气得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你以后怎么面对他。这个短发的女人呢，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爸，都是我不好，我错了，我不该惹您生气的。可说到这儿，她突然停住了，愣了一下，盯着长发女人说，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吗？自从你嫁过来，我们家就没安宁过，要不是为了你，我爸会跟我这女儿闹上法院吗？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也讨不了干系。短发女人呢，是一边哭一边说，长发女人呢，也在边上开始默默地流眼泪了。一旁的人一听知道了，这个急救室里的是这个长发女人的丈夫，是短发女人的父亲，而这两个女人呢，虽然说是年纪相仿，但却是继母和继女的关系。躺在急救室里的这个人呢，叫做韩光明，今年5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厂里面是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到了30多岁，虽然说是厂里的一把技术好手，可是啊，企业突然是改制了，他就下岗了。幸亏有一手技术活，在妻子的鼓励下呢，他就下海自己开了一家制造厂，这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有了钱之后呢，他首先是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和妻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可是啊，好景不长，到了他40岁那一年，由于管理不善，这工厂呢就倒闭了，他又一次失了业。更没想到的是啊，同一年妻子呢是突然生了病，时间不长，也就半年吧，就撒手走了，给他丢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叫做小婉。韩光明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娘啊，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带着这个孩子，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里呢，他是始终没有再娶，就怕后妈呀对女儿不好。对他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呢，他是心疼得不得了，一直是呵护着。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就这样过了10年，转眼呢是小婉长大了，该读大学了。那么她为了不离开父亲，第一志愿呢报的就是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最后没考上，只好呢是去了外地读书。临走之前呢，小婉突然像是长大了，说，爸，我知道呢这些年您为了我一直没有再娶，现在我大了，您年纪也大了，要不找个合适的人呐，就照顾您吧。韩光明一看女儿这么懂事啊，说，就冲我女儿这么懂事，这么孝顺，爸爸呀答应你，要是真有什么合适的人呐，他首先得过我女儿这一关，过不了你这一关，再好爸爸也不要。小婉听到这儿呢，就放心的是跟父亲勾了勾手指，高兴的就去上学了。
0: 一晃7年过去了，小婉也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了3年。由于非常思念父亲，她想尽了各种办法，好不容易调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可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倒是先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讶。
1: 父亲说啊，他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打算过2个月就准备结婚。小婉一听生气了，心想，当初不是说好啊要过我这一关的吗？现在看来哪里是还要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就通知结婚了。看来啊，这个家里啊以后也是再也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了。韩光明一看女儿生气了，赶紧说，你放心，你爸的眼光你还没数啊，这个人呢他勤劳善良，要不我晚上呢把他带回家里给你看看。小婉是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这么多年来呀，他已经习惯了跟父亲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父亲只对他一个人好，现在家里又要突然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那他心里显然是不好受的。他就在想着，这父亲看

0: 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按照她对父亲的了解，她应该是找一个贤惠温柔的、会持家的这样一个好女人，而且啊，年龄应该是跟她自己的母亲差不多。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天晚上来到家里的是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一追问才知道，今年27，跟她竟然是同岁的，名字叫做赵玉兰。小婉当即就不高兴了，等人一走，她就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为什么找一个这么年轻的？韩光明呢就告诉了女儿他跟这赵玉兰的相识相爱的过程。2年前呢，韩光明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就经常的是街坊邻居里走动走动。这一天呢，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里面呢来了一个服务员，就叫赵玉兰。这个女孩子呢是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所以呢韩光明每次都是找她服务。这时间一长呢，两个人就相互都熟悉了。韩光明就知道啊，这个小姑娘呢，赵玉兰今年才25岁，20岁的时候在乡下呢就结过一次婚了。可是呢，那个男人呢喜欢喝酒，喝了酒啊就拼命的把她往死里打。所以呢，结婚没过2年，她就过不下去了，跟男人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城里来打工了。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辛苦的。所以这之后呢，韩光明就主动的白天帮她带孩子，晚上呢下班晚就护送她回去。那赵玉兰呢，平时不上班的时候也过来给他洗洗刷刷的，收拾收拾家里。这两个人呢，时间一长就有了感情了。小婉听到这儿是忍不住了，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要找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呀。韩光明说，年龄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俩谈得来，再说这2年下来也有感情了。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他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韩光明说，你也不能这么想，人家20几岁完全有条件找个比我好的，可他找了我这个50多岁的，就冲这一点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那小婉说，您要是真的喜欢他，那就带回来住也行啊，可就是不能结婚。韩光明不高兴了，带回来住不结婚这叫什么？我好歹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呢，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所以呢，韩光明最后是不顾女儿的劝阻，带着赵玉兰去领了结婚证书了。
1: 父亲不顾女儿的反对迎娶赵玉兰之后，住在哪里就成了问题。我们说这韩光明不是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吗？为什么还要为房子而发愁呢？
0: 当初啊，这韩光明是买过一套2居室的商品房，但是呢，这个自从小婉去读书之后，他一个人呢住着这么大房子，总觉得太寂寞了。再说手头也紧，经济也不宽裕，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住的呢是顶楼，就在这个顶楼的上面呢又请人搭建了一个铁皮屋子，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铁皮屋里，自家的房子呢就给租出去了，这样每个月呢还有点租金。和赵玉兰结婚之后呢，这赵玉兰呢也是挺懂事的，挺体贴他的，说要不咱们省点钱也还住那铁皮屋里吧。所以这新婚的夫妻啊，也仍然是住在屋顶上的铁皮屋里了。可是2个月之后啊，小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邻居高阿姨打来的。高阿姨说什么呢？说你们家的铁皮屋里漏水啊，已经漏到我们家了，我家的这个墙缝啊、门框啊都坏了。说以前呢，我们家也总是有渗水，这门框变形了我也没多想，这次啊这渗透的厉害了，我就特地请专家来看过了。专家说了，我家这问题啊，主要是因为你家盖了一个铁皮屋，这铁皮屋的地面处理破坏了屋顶的防水层了，所以我们家这房子才漏成这样。你看看，把这屋子给拆了吧。那韩光明不同意啊，说我在这住6、7年都没事儿了，怎么突然就有问题了呢？我不搬。那这高阿姨呢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这上上下下做了好几通的工作，韩光明不同意，那人家没办法，也顾不上这多年邻居的情分了，就一纸诉状啊把韩光明给告到法院去了，要求他呢是赶紧的拆除这个铁皮屋，而且还要赔偿他家里的损失。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之后，认为他是属于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那么什么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这个是我国物权法当中规定的一个概念，物权法第70条，业主对

0: 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小区的业主啊，对于建筑物的不同部分，它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所以说叫做区分所有权。这个区分呢，主要是区分两种权利，一种是专有权利，一种是共有权利。专有权利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对于这个房屋建筑面积内的这个所有的空间是享有一个自由的权利的，他人是不能够干涉的，这就是专有权。而共有权是指对于共有部分的一个权利。共有部分有哪些呢？比如说共同使用的电梯、楼道，像整幢楼的外立面，像屋顶，像一些电气管道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大家是共同使用、共同管理的，任何一方呢是不可以独占使用的。所以说啊，在本案当中很明显，这个屋顶呢它是属于一个共有部分，应当是由这幢楼的所有业主来享有一个共同的使用权。但是韩光明呢，他是私自的利用了这个共有部分给自己建了一个铁皮屋，所以说是很明显的，不但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而且呢也确实给这高阿姨家里呢造成了损失。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他拆除铁皮屋，并且要赔偿高阿姨2000多块钱的这个修复费用。
1: 拆除铁皮屋之后，韩光明没有办法，只好又搬回了家里。这住是宽敞多了，可是少了一份房租，日子一下就紧巴了。没有办法，他决定要提取存在小婉那里的养老金。
0: 这个养老金呢、是他跟前妻挣的是20万，是放在小婉那，所以呢他就去找小婉，让小婉把这笔钱还给他。那小婉就不高兴了，说这钱呢是您的养老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用呢？不行，不然这样吧，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包，到银行去取了3000块给父亲，心想也能应付个2个月吧。可他没想到，别说2个月，1个月都没到啊，这父亲又打来电话了，说给我4万块，我有急用。原来啊，这赵玉兰的前夫找上门来了，说是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孩子、是判给男方的，判给他的。结果呢，这小赵出来的时候啊，他舍不得孩子，就把孩子一并给带走了。所以这男人现在是上门来要孩子。可是你说，这小赵带着孩子这些年，早就感情很深了，怎么可能把孩子再还给他呢？这男人就说了，孩子不给我也行，那你就补偿我4万块。所以呢，父亲就急着要了这4万块，原来就是为了给赵玉兰解决这事儿。那小婉没办法，人家都逼上门来了，父亲又这么急，他只好是按照他的意愿去取了4万块，把这事儿给了了。可是啊，时间不长，父亲又找上门来了，说小婉，我不还有16万在你那儿吗？我跟小赵也商量了一下，你呢年纪不小了，也要攒点钱准备嫁人了，我们以后啊也不想给你添多少麻烦，不能老是让你拿钱来救济我们，我们得自己想个挣钱的法子。这小赵呢，他有手艺又很勤劳，我就打算呢把剩下的16万给他开间理发店。小婉听到这儿，心里一阵酸溜溜的，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什么都是为了赵玉兰，什么都是为了他们母女俩，你有没有考虑我这个做女儿的感受？这笔钱他可是您跟妈妈两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是给您养老的，是留着保命的。韩光明听不高兴了，说什么保命的，我现在这身体啊还硬朗着呢，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呀别管那么多，把钱给我就是了。小婉说，我把钱给您也行，不过啊得要把我那笔先拿出来。父亲说，你那笔是什么？小婉说，这钱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母亲还有一半呢，我要把母亲的那遗产拿回来。韩光明这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你到底给不给，你不给的话我去法院了。小婉说，你去就去，你去的话还不一定能赢官司呢。韩光明被女儿这么一气，果真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小婉返还16万。那同时呢，小婉也向法院提起了另外一个诉讼，要求法院

0: 院依法分割他的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遗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对父亲说，你去打官司还不一定能赢呢，因为他自己心里啊算过一笔账。这前一个官司呢，父亲是让他还钱16万，这后一个官司呢，是他要求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两个案子啊，说不定到最后一抵消，他还不用给钱呢。法院呢，先是审理了父亲告女儿的这个案子，最后呢，认为父亲的这笔钱是交给女儿保管的，女儿没有理由不返还，所以最后判决小婉返还16万给父亲。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两个人就争得比较厉害了，是关于小婉母亲遗产的这个事情。韩光明就说了，既然法院前面已经判决你16万给我了，你就得给我。小婉说，我给你行啊，但是把我的遗产部分扣回来。韩光明说，什么遗产？你妈是去世了，但是我还在呢，你就想要遗产了？再说了，我去世了，这钱还不都是你一个人的？小婉说，要是以前您这么说我还相信，可是啊，自从你娶了这个女人，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母女俩身上，我可不敢相信了。你也不想一想，自己留这个养老钱防防身，要是万一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好有个用处，可是你现在把钱全用出来了，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花呢。而韩光明听到这儿呢，说，你给我住嘴，这小赵是什么人呐，我自己清楚，我的钱你就给我花。
1: 法庭上，父女二人为了这养老金的归属问题吵的是不可开交，法官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分别去调解。
0: 这韩光明就叹了一口气啊，现在就说这年轻人吧，他要是个白头偕老的那也不多，别说我这老夫少妻的，我也不指望他跟我长长久久，人家这个年纪完全呢是能找个比我条件好的，可他嫁给了我图什么呀？我一没钱，二没官，他图我什么呢？再说了，这小赵他是什么人品啊，我心里清清楚楚，根本就不是像小婉说的那样。那小婉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是边哭边说，法官，我也跟您讲心里话，这笔钱呢也不是我想要，我一分也不会去动他的，这是我母亲当初去世时留下的钱，是给我父亲养老用的，我把它争下来留下来也是以后以防万一给他用的，他要是年纪大了，要是病了倒了，还不是得我这个女儿来照应啊，所以我也是不想要这个钱的，我把钱给他也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他们俩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得说清楚这笔钱是我父亲一个人的。那么法官呢，就把这小婉的意见带给了韩光明，韩光明一听不同意啊，说都到我这个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等我倒下了，人家小赵一分钱也分不到，那对他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人家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能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而小婉呢，她也是坚决的不同意，就把钱直接的交给父亲。父女俩呢还是调解不成，法官没办法，只好是做出了判决，依法分割小婉的母亲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在本案当中，小婉母亲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小婉和韩光明两个人。又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也就是说韩光明和小婉是一人一半。那么韩光明和前妻的财产呢，主要是20万的存款，还有那一套房屋，加起来的价值大概是在62万元。把属于韩光明的那一半31万先拿开不谈，剩余的31万呢，再有这对父女两个人一人一半的分。这样一算的话，前一个案子法院是判决小婉给父亲16万，后一个案子呢是法院判决父亲给小婉15万5千。这样一来，两个案子一结合啊，小婉就只要给父亲5000块就行了。所以说呢，韩光明得知这个结果是气得不得了，老泪纵横啊。可是小婉说呢，说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韩光明看女儿这样，上来就想打她，可是自己不小心一个趔趄，一头就撞到了地上，于是就被送到了医院。 这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

0: 开头时所讲到的在医院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女人呢已经是哭成了泪人了。急诊室的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赶紧是关切地上去询问情况。医生说啊，人没什么大碍了，但是呢这个病人她情绪很低落，不能再受刺激了。两个女人呢是不约而同地长叹了一口气，对望了一眼。小婉呢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又低下了头。等到了病房，她一下就趴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爸，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您生气，我不该到法院去告您。而韩光明这个时候呢是一边流泪一边搂着女儿说，好孩子啊，都是爸不好，是爸忽略了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争这些财产也全是为了我呀。父女俩就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抱头痛哭啊。而哭着哭着呢，小婉突然停下来了，因为她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初小的时候父亲抱她时候的那种感觉。而父亲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拥抱他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同样的温暖，原来父亲还是像小的时候一样的爱他，只不过是现在要去追求他个人的幸福了。而他这个做女儿的还能说什么呢？想到这儿，他轻轻地拍了拍父亲，替他擦干了眼泪，又转过身拿过自己的包，把赵玉兰的手拉过来放在了父亲的手心里，又从包里拿出了存折放在了赵玉兰的手里。以前呢，我一直认为你嫁过来父亲就不再爱我了，而我现在知道，只要他身体好好的，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再也不干涉了。我现在就把我母亲的钱留给你，我希望你能像我母亲一样好好的照顾好我父亲。赵玉兰是含着眼泪点着头，而病床上的韩光明呢看到这一切也是欣慰的笑了，很快身体就痊愈出院了。这之后呢，一家人是高高兴兴的就开启了理发店，取名就叫小婉理发店。随着这生意啊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一家人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融洽了。我们看到啊，韩光明和韩小婉这样一对父女经历了两场官司，从人情和法理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有点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了。因为从人情上来说，做女儿的不应该去干涉父亲再婚，也不应该去法院告父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啊，我们说她这样的行为呢是合理的，因为她的要求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啊，可能是在人情和法理上相互有一些背离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小婉是出于对父亲的爱而竭力地保全她的财产，而父亲呢是对于新婚妻子的爱而努力地争取她的财产。这起官司本身就是因爱而生，而最后呢，小婉又因为爱而放弃了对她有利的判决，终于是能够打开心胸接受和她同龄的继母。因为她最终明白，对于自己深爱的亲人，身体健康或许才是最大的财富，让父亲按照他希望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孝道。所以我们说啊，事事不外乎人情法理，人情和法理的统一或许就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关爱和体贴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

0: 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超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2026年中国航海日活动的通知。今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分为主场活动、行业特色活动、地方特色活动三个部分，于7月11号前后统一开展。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航海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将展开15航海事业开局起步新气象新成效，凝聚行业力量，传播航海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将在北京举办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集中发布航运、港口、造船等涉海领域重要成果。行业特色活动包括发布中国航海日公告、宣传海报、标识图案，组织有关船舶挂满旗和统一鸣笛，以及交通运输部系统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义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地方特色活动包括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2026年中国航海日论坛、港口工匠创新交流营、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等学术交流、科普教育、群众体验活动。在上海组织举办的主题活动船艇开放及涉海场馆免费开放的活动，以及相关地方开展的水陆旅游客运航线航海日主题航次。通知明确，鼓励航海日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活动，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传播感染力，增强涉海工作者使命感、荣誉感、获得感，激发青少年认识航海、热爱航海的兴趣，培育和提升全民航海和海洋意识。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开展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7日5月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0万列，发送旅客超7300万人次，84万多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客流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的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苏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间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每日4列，每趟旅客列车跨境旅客席位由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境人数由初期的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昆明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函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发送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二季度以来，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跨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发送跨境旅客1121人次。

近年以来，新疆地区货物运输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着力推进货运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网络化营销体系，积极拓展物流总包合同制运输，全力兑现协议运量。结合煤炭化肥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他们推出雪莲速运精准供应、雪莲速运防冻物资、雪莲速运丝路。

电商，雪莲素韵、香梅外运品牌班列，全新打造年华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运输模式，开好多式联运等特色班列，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满足客户多样化发运需求。为了提升运输保障能力，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大力实施挖潜提质、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他们坚持以卸车保装车，抓好分界口接入重车的卸车组织，科学运用空车资源，在提高效率同时为装车上量提供车源保障。结合兰新铁路实施集中修的实际，他们在用好兰新铁路交车能力基础上，充分发挥南北两翼辅助支撑作用，打满打足河库铁路、临哈铁路交车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围绕能源保供运输，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企一色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集团公司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集团公司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大力实施扩能改造。今年5月20号，南疆铁路新增8座会让站开通投用，担任开行客货列车对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的运输能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号，一辆满载商品汽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改贸物流中心驶出，这是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车厢共29节，主要承运贵州产新能源汽车261辆。班列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行程15天左右，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贵州 JSQ 中亚班列的成功发运，畅通了贵州通往中亚地区特种货道的

不仅有效降低贵州本地企业跨境物流运输成本，缩短货运周期，也将助力贵州制造稳步走向中亚乃至全球市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医院里，病人对大夫说：
3: 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啥病了？
4: 哎呀，坦率地说吧，你这病啊确实很复杂，很难下断语。
3: 那求您，你就告诉我实话吧。
4: 哎，好好好好，别哭别哭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诊，但你放心，我会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查明原因的。
5: 尼克和他的同事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昨天晚上的一部电视片。这位同事向尼克问道：
6: 嘿，尼克，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位大导演罗伯特拍的那个电视短片怎么样？
7: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视作品虽然只是一个短片，可罗伯特导演下的功夫可真够大的。
6: 什么？你都看出他下的功夫大来了？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7: 这很容易看出来，我的朋友，你瞧，7分钟的电视短片，光是摄制人员的名单就让我看了足足3分钟。

0: Showtime。
1: 有一天，一个光棍想进一家大商店逛逛，一位男士在大门口欢迎他。
2: 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祝贺您成为本店第5000万个顾客。今天呢，您可以在本店任意挑选一件合适的东西，也就算是我们店送给您的礼物。这位小姐将陪同您。
1: 经理说完，指一指他旁边那位漂亮的李小姐。那个光棍想了想问，
3: 这位小姐结婚了吗？
2: 没有啊，您问这个干嘛？
3: 那我就要她。

0: Justin 先生在和他当医生的朋友亨特抱怨着。
1: 哦，亨特，你知道吗？我妻子最近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发现她的胳膊越来越短了。
2: 哦，这是真的吗？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哦，亨特，我早就发现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的胳膊可以搂住我的腰，可是现在不行了。
3: 说生活烦恼，表示你有工作；面对压力，表示你在成长；洗洗涮涮，表示你有一个家；收到信息，表示有朋友关心你；早起被闹钟吵醒，表示
4: 耶，你还活着。

0: 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
1: 哎呦，
0: 啊，
1: 你这手表真漂亮啊！哎呀，太好看了，
0: 是吗？
1: 在哪儿买的呀？”
0: 我，哎呀，我这不是买的
1: 啊，不是买的，
0: 是得，
1: 那是别人送给你的，
0: 不是，
1: 也不是送的，那是哪儿来的？
0: 得奖得的
1: 啊。得奖得的，怎么得的奖啊？
0: 嗯，是赛跑得的
1: 啊，
0: 赛跑我得了第一名。
1: 哟，真厉害！天哪，这么漂亮的手表，赛跑得第，哎，
0: 嗯，
1: 那多少人跟你一起赛跑啊？都是些什么人呢？
0: 嗯，连我一共三个。
1: 仨人啊？
0: 嗯，我得第一。
1: 啊啊！
0: 警察得第二，丢表人得第三。
1: 你。

0: 一位患者愁眉苦脸的来找大夫。
1: 大夫，我晚上老睡不着，躺在床上我就总感觉床下边有人啊。
0: 嗯，
1: 躺在床下了，我又感觉床上边有人。就这样，我上上去，下去，上去，下去，把我都快折磨死了。
2: 好办呐，你回去把床腿锯了不就行了吗？

0: 在女子世界足球锦标赛刚刚结束的那天，两个法国球迷在街上聊起天来了，一个问另一个，
1: 嘿，老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女子足球发展得这么慢吗？
2: 道理很简单，你想一想，要想在全法国一下子找出11个同意穿同样款式衣服的姑娘，那可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0: 有一个哥们要出门，就管朋友借个车出去了。这朋友的媳妇顺道就搭车也要去那地方，结果到半道遇警察，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啥事啊？警察大哥呀，问一下，这车是你的吗？这哥们说不是我的，那谁的？是我朋友啊。完了又问这个，看看这旁边女，那这车上这女是你媳妇吗？不是，谁的？朋友的。搁哪儿找这么好朋友？
1: 一位养鸡专业户，平时对鸡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发现，一公鸡和一母鸡的关系一向很好。可是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啊，这公鸡怒不可遏地追着那只母鸡呀，是猛刀。养鸡人就觉得非常奇怪，就往鸡窝里一看，原来那只母鸡的窝里有一颗鸭蛋。

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给大夫打电话说，大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咋的了？我那个一岁的儿子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吃了，我咋整啊？大夫说，千万不要把它指向别人。

0: 某商场经理要求所有售货员必须微笑服务。经过多次检查，发现王小姐做得最好。讲评会上，经理表扬了王小姐，并让她介绍经验。王小姐不好意思地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如果不做笑脸，这眼镜它总往下掉。
2: ”Showtime.

0: 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学校膳食司的官员来到一所学校视察学生食堂，他在厨房里巡视了一遍之后，对陪同他的校方管理人员很不高兴地说道：
1: 哎，我说先生，我觉得你们这里的苍蝇好像是多了一点。
0: 听到这话，校方的管理员马上站了出来，一脸陪笑地对这位膳食司的官员说道：哦，是的，先生，这一点确实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按照教育部的最新规定，像我们这种规模的食堂里，到底有多少只苍蝇才算是打掉了呢？
2: 顾客对大夫说：
3: 你做广告说你的药能够治结核病，对吗？
4: 是了是了，只要遵医嘱，我告诉你啊，是不会治不好的。
3: 那我儿子吃你的药都吃了一年哈，结果死了。
4: 哎呦，很可惜啊，他没有按我说的做呀。我告诉他了，这药啊要吃两年。

0: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在给一个病人做完检查之后，对病人说道：
1: 哦，很遗憾先生，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检查，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您已经患病的迹象。跟您坦率地说吧，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恐怕是因为酒喝得过多的缘故。
0: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立刻回答道：
2: 哦，是吗医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也没关系，等您酒醒了以后我再来找您怎么样？

0: 个很有钱的绅士清晨在路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流浪汉，绅士很有修养，他问道：
1: 哦，早上好。
2: 哦，早上好。您这么早出来做点什么呀？
1: 哦，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进一点食欲。
2: 哦，是吗？
1: 那您呢？您这么早出来是想做点什么呢？
2: 我也出来走走，我看看能不能为我的食欲弄点早餐。

0: 在校园的幽静处，美眉对她的小王哥哥说：“
1: 亲爱的，我爱你。”
0: 小王脸都红了。
2: 嗯，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和车。
0: 美眉盯着他的眼睛说：“
1: 这我知道。
2: 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
0: 美眉的目光仍然坚定无比。
1: 没有关系，以后会多的。
0: 他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2: 我每天要抽一包烟，而且一喝酒就闹事儿。
0: 美眉笑了。
1: 以后有我在呢，你放心。
0: 小王的脊梁上冒起一阵寒意，结结巴巴的。
2: 其实我非常的流氓。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女厕所，而且到小学就有了初吻。到了中学我就
0: 美眉没等他说完就软在了他的怀里，声音细若闻名。
1: 早知道你好色，你老偷偷的瞄我。
0: 一股鼻血喷涌而出，小王抱紧了美眉温热娇小的身体，让她热血沸腾。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决定把这事儿告诉美眉。5秒钟后，美眉抬头问他：“
1: 真的？”
0: 小王悲愤地点点头。美眉沉默片刻，睁开他的怀抱，抬手给了他一耳光，愤怒地朝他喊道：“
1: 竟然没有英语4级证书！”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只苍蝇正在房间里自由地飞翔，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烂西瓜皮，立刻口水直流啊，飞奔着向

0: 一边飞一边唱，
1: 我向你飞。
0: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看见了苍蝇，很快的拿出了强力灭蝇的喷雾剂，对准了苍蝇，嘶，喷了一下，之后接着唱道：

0: 某地有个聪明的小孩，有一次他到瓜地去买瓜，捡了个又大又好的西瓜去问价钱。瓜农说，
1: 那个要四角钱。
2: 那我只有四分钱。
1: 那么
0: 瓜农指着一只又小又轻的西瓜说，
1: 那一只瓜卖给你吧。
2: 那好吧，我就要这只了，不过你现在不忙着摘下来，过两个星期我才来拿。

0: 说考试之前呢，同班的三个好朋友碰到一块儿，这个小兵说，今天考试我不用担心，因为我昨天看了电视剧《明天交好运》。小华说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早上我喝了几口聪明牌矿泉水。
1: 一会儿大兵一听脸变煞白，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才我在上学道上我吃了一大把傻子瓜子，这下金一定买了。
2: 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佣货车运到展览会场去，他特别叮咛司机，
3: 哎，小心点，那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4: 哎呀，你放心吧，我穿的都是旧衣服。
5: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可倾诉起来。
6: 哦，马可，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7: 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7: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8: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突然看到一位学生右手上绑着石膏，于是就问，
9: 才几天不见，你的手这怎么了呀？
10: 断掉了。
9: 啊，怎么会断的？
10: 因为我太懒，所以就断掉了。
9: 太懒了手也会断掉？
10: 不是，因为前几天我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一个小石子儿跑到我鞋里去了，因为我懒得把鞋脱下来把它倒出来，就用右手扶着电线杆子，左脚在半空中悬着摇啊摇摇，想把石头啊给它摇出来，结果后面来了一个人，他用棍子把我的手给打断了。
9: 哦，那为什么呀？
10: 哎呀，这小子他嫌我触电了呢。

0: 海军上将在营地里碰到了一个见习水兵，他想和这位年轻的水兵一起聊聊天，于是他走上前去对这位小伙子说道：
1: 小伙子，告诉我，你加入海军有多长时间了？
0: 正在闲逛的见习水兵回过头来看了看海军上将，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2: 一个月了，先生。那么您呢？
3: 我吗？我在海军里已经待了30年了。
2: 哦，30年了，那一定很难受吧？是不是，老家伙？
4: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2: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2: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4: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一

0: 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爸爸？”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1: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0: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她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1: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的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0: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那你这孩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1: 什么孩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陆小姐造房子，有一大堆的碎砖要运走，工人说要两辆卡车。陆小姐对工人说：“
1: 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在空地上掘个坑，埋了它不就得了？”“
2: 那么挖出来的泥土又放到哪儿去啊？”“
1: 你可真笨，你把坑挖深一点，一起埋下去不就行了吗？”

0: 从前有三个把兄弟，老大姓刘，叫流氓，老二姓蔡，叫菜刀，老三叫麻烦。有一天，麻烦不见了，老大便带着老二急急忙忙地去找老三，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老大便带着老二去报警，进了警局便喊道：
1: 警察同志，我叫流氓，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
2: 一位被动员去服兵役的年轻人对医生大声说道：
3: 不，医生，我不能当兵。
4: 好了，臭小子，别这么大声嚷嚷，你说你不能当兵，到底这是为什么？
3: 哦，医生，因为我耳朵不太好，比方说有一次我听到青蛙叫，还以为是天上在打雷呢。
5: 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他生活的城市里遇到了从故乡来的一位邻居，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向这位邻居问道：
4: 我老家的乡亲们，他们都还记得我吧？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认为我是他们的骄傲呢？
6: 哦，将军阁下，在我们卡罗尔村，您的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在您的那套老房子门口钉了一块大牌子。
4: 哦，是吗？那块牌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6: 哦，将军阁下，那上面的字我记得清清楚楚，牌子上写着到格林威勒还有八英里。
7: 爱人要选温柔似水甜蜜的，选手要选聪明能干强有力的，同事要选埋头苦干没脾气的，朋友要选猪头狗脑流鼻涕的。别看了，快把鼻子擦擦吧。

0: 岳富翁继续问道。
1: 哦，一文不值。音乐家先生，那么您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呢？
2: 好吧，我不妨现在就告诉您，富翁先生，我从一进门一直到现在都在想一个问题，您到底是谁？

说有一天有一个警察啊，有警察在西边巡逻，逮着一个小偷，就问啊，你怎么偷女的的钱包啊你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结果这小偷哭了说，冤枉啊，警察大哥，冤枉啊，男的钱包我也偷啊。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向杰拉德问道：
1: 哦，杰拉德，你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干橙呢，还是愿意要十分之五个干橙呢？
0: 听到这样的问题，杰拉德连忙回答道：
2: 哦，老师，我宁愿要半个干橙。
3: 听到杰拉德的回答，老师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杰拉德说道：
1: 哦，小杰拉德，你可一定要想清楚，要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宁可要半个，一定要说出个理由来。
0: 听到老师的话，杰拉德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理由很简单，把一个干橙分成两份，比分成十份更卫生一点。
4: 狐狸看着兔子正在疯狂地奔逃，便上去问：
5: 嘿嘿，跑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下了命令，他要把所有的公羊啊都杀掉。
5: 那你又不是公羊，你跑什么呀？
4: 哎呀，要是弄错了，他就来不及了吗？不是。

0: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撒些谎，环境不同，自然撒谎的方式也会不同。接下来就请一起听一听。
1: 这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正在店铺里撒谎。
0: 哦，这件衣服对您来说简直是太合身了，就像给您定做的一样。

0: 一位导游带领着参观团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对游客们说：
1: 游客们，这个玻璃盒子里的化石已经有200009年的历史了。
0: 这时，一个游客非常赞赏地问道：
2: 哎呦，导游小姐，你怎么能如此精确地说出它的年代呀？
1: 这很简单。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我刚来的时候啊，它正好是有200万年的历史。

0: 这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正在学校的大会上撒谎。
1: 刚才我前面的几位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就简单说两句。
0: 这是在医院里，医生正在对病人撒谎。
1: 哦，先生，你的病情很严重，我得给您多开点药。
0: 这是在婚纱影楼里，摄影师正在对新娘撒谎。
1: 哦，您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了。
0: 这是在飞机上，机长正在向乘客们撒谎。
1: 乘客们不要担心，飞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0: 在餐厅里。

0: 服务员正在对顾客撒谎。
1: 您要的菜马上就来，您放心好了。
0: 一位影视演员正在电视节目里撒谎。
1: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认同的是我的演技，而不是我的外貌。
0: 这是公司里老板在向职员撒谎。
1: 我要说明一点，在我们这间公司里，我们的公司是属于每一个职员的。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撒这样的话。
1: 说实在的，老兄，我这个人非常实在，从来就不会撒谎。

0: 在邮局的大厅里，一个中年人看见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明信片四处的张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走到了他的面前，很客气地说，
1: 打扰了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嗯，当然可以了。
1: 哦，那太感谢了，我不太愿意求人，不过您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2: 好啊。
0: 中年人微微的一笑，然后把明信片翻了过来，照他的要求写好了。
2: 老太太，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嗯，还有一件小事儿，请你在这下面加上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再见，拜拜。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小王是一位电脑操作员，他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携款出走，准备逃到国外去。可是由于他平时与外界接触少，到处流浪了很久，也没能逃出国。过了这么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当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心烦意乱，烦躁绝望，神经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互联网。据说互联网是万能的，它可以解答任何人的任何疑难问题。在上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信息，

0: 于是，他通过旅馆里的电脑和电话接通了互联网，开始寻找有可能逃出国外的信息的站点儿。通过搜索引擎的苦苦搜寻，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网站，站名叫做“逃亡者的天堂”。小王接通主页，主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1: 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网页。如果您犯了法，正在逃亡的路上，想要摆脱司法机关的追踪，我们可以教会您如何摆脱追踪，逃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天堂。到了那里，您用不着再担心有人来追捕您了。每天还有免费的食宿，每天都生活在网中。
0: 太妙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小王非常高兴，马上用鼠标点了一个接通下页的按钮。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小王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屏幕上终于出现了另一段文字。
1: 谢谢您的光临。由于您访问了本网站的主页，您很可能就是我们想要追捕的一个罪犯。我们已经发现了您的藏身之所，现在警车就在外面等着您。您可以收拾好东西，出门上警车去。到了监狱里，您用不着再担心有人追捕您，还有免费的食宿，每天都生活在铁丝网中。
0: 落款是司法部。然后，小王听到旅馆的窗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

0: 一女甚丑，却爱擦粉。每天她出门前都要擦上厚厚的一层粉。路上的行人见到她以后都会哈哈大笑，而她却板起脸来：“
1: 哼，你笑我不笑，一笑粉要掉。”

0: 李先生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妻子看病，他把医生让进里屋，自己坐在外面等。不久，医生探出头来：“
1: 哎，李先生，有起子吗？”
0: 过了一会儿，医生又要钳子，后来又要锤子。
2: 大夫，我妻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 现在还不知道，我这药箱啊还没打开呢。

0: 买。
1: 就买一包吧，省得他哭了。
0: 哼，孩子哪能不听父亲的话呢？
1: 说的对，那你。

0: 小姐，你像鲜花一样漂亮。
1: 谢谢，
0: 哎，小姐，你像月亮一样温柔。
1: 谢谢。
0: 嘿嘿，哎，小姐，你像圣水一样纯洁。
1: 哦，谢谢。
0: 哦，小姐，你能嫁给我吗？
1: 你这个人呢，跟我丈夫一样啰嗦。
0: 啊？

0: 说有一位老实的乡下绅士来到城里看牙医，牙医告诉他要打麻醉药，那位绅士马上掏出他的钱。
1: 先生，现在不用付钱。
0: 哦，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被麻醉以前我还有多少钱。

0: 两个士兵在练习挖战壕，天气很热，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1: 兄弟啊，你还记得那些绘声绘色的征兵宣传吗？上面写着什么自愿报名参军吧，你这看到整个世界。
0: 嗨，怎么不记得呀？那又怎么样呢？你瞧，我报名了，可我并不知道为此要挖穿整个地球啊。

0: 有一个樵夫准备去森林里砍柴，妻子嘱咐他说：
1: 森林里最近强盗出没，我看你还是带着枪的好。
0: 本，我可不想连枪都一起被抢走。

0: 一位太太驾着一辆新型的敞篷车在公路上行驶，不到五分钟就已经把一切交通法规触犯无疑。最后他撞倒了迎面来的一个男人，这位太太赶忙下车向男人抱歉地说，
1: 哦，真对不起，这完全是我的错，是我驶错了路线，你没有什么损伤吧？
0: 不，太太，这是我自己的错。男人边说边从地下拾起两枚摔落的牙齿，因为在300米的地方我就看见你了，当时啊我是来得及爬到树上的

0: 有两个人正在讨论养狗的问题。
1: 哎，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养狗吗？
0: 当宠物呗。
1: 哎呀呀，老土，不是什么当宠物了，而是为了从狗身上寻找良心。
0: 啊，从狗身上能找到啥良心呢？
1: 你没听人家说吗？良心都让狗吃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栏目，请大家收听歌曲《伊人等你春风十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2: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由陈旭为您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以下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B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开启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还是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也欢迎您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换新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今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河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河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密林山脉，仿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阳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尽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涧谷中倒影，能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的舞步。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花山寺。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

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广袤，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林海雪，驰骋于山脉腹壁，道不尽关于风的想象。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轮渡或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拥堵。

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

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他们相依相伴，在容颜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枪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驯客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驯客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的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

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踏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生，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

0: 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是可不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呢。

0: 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封特殊的离别信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为迎接高考，莘莘学子正全力做着最后的冲刺。不过呢，当学生们如蒲公英般散向天涯之后，高中老师就像蒲公英杆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原处，静待下一次的花开花谢，缘聚缘散。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表示，我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进步，考上好的大学。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教育本身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过程。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老师注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严厉或和蔼，总有一些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万般思绪瞬间便涌上心头。透过阜宁中学的这张数学试卷，我们不仅看到了教育的温情，也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人和事，还有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美好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数学试卷的刷屏多少还有反差萌的因素在里面。同学们没有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老师竟然呢也有如此温暖动人的一面。网友们则好奇说，如此感人至深的文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张数学试卷上呢？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尽管朝夕相处数年，对自己的中学老师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前不久呢，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出圈，每堂课结束，任课老师都会给下节课的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视频当中接题的老师不仅从容答题，还能结合自己的学科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和延伸，看的同学们是惊呼连连，赞叹不已。实际上，宝藏老师们教授某一学科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懂得这一学科的知识，工作当中他们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但是内心呢也绝非是毫无波澜的，只不过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少不更事的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细微的感情符号，以至于呢总是对那份默默守护后知后觉。没有提了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呢，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寥寥数语是高中阶段令人难忘的最后一刻。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很多事，见很多人，也许多年后蓦然回首，高中老师们的身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他们始终坚守在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祝我们圆梦就是他们的梦想。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1: 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中高考是莘莘学子逐梦青春迈向新的人生旅途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应考环境，6月1日，我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召开中高考护考工作专题会议，聚焦噪声扰民突出问题，压实部门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面打响静音护考攻坚战，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会议指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护考工作的重要意义。中高考事关学子前途与群众切身利益，营造安静备考环境是回应民生关切、保障公平应考的关键举措。当前噪声扰民问题反复多发，护考降噪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各相关部门必须高度警醒，正视问题，摒弃松懈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把护考工作摆在当前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噪声防控各项工作。会议全面复盘了2025年高考噪声管控工作情况，梳理发现噪声问题多发反复，存在管控不精准、巡查不到位、执法力度不足等短板，严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其中施工、商业、生活文体三类噪声问题最为突出，施工违规作业、商铺扩音宣传、群众性活动及日常起居产生的噪音扰民现象频发，各类顽固噪音隐患为今年中高考护考降噪工作敲响警钟。会议要求精准落实静音护考各项重点任务，聚焦突出噪声问题，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实五项工作。一是开展全域排查，摸清各类噪声隐患，建立台账整改，紧盯重点点位，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紧盯重点时段加密巡查，从严整治施工、商业、文体生活各类违规噪音。三是实行分类靶向治理，因地制宜精准管控，暂停非必要高噪音作业。四是依托12345热线畅通诉求渠道，快速处置群众噪声投诉，形成闭环管理。五是加大护考禁噪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从严督导问责，推动护考工作落地落实，静音护考责任在肩。下一步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以最务实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护考工作持续保持12345热线全程畅通、高效联动，全力净化备考考试环境，助力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党课开讲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全球，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迭代，正深刻重塑发展格局，变革治理模式，影响大众生活。发展未来产业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科学素养，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硬任务。学点科技新知识，并非要求人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要着力提升科技通识素养，培养科学思维能力，要筑牢科技通识基础，学习基本科学原理和科技发展规律，既要与科学家、企业家能对上话，也要看得出门道，辨得明方向，要紧跟科技前沿步伐，把握技术迭代趋势，深刻读懂科技变革对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刻影响，明晰哪些技术可能引发产业格局重构，要锤炼科学思维方法，坚决摒弃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办事的错误思维，始终尊重专业，遵循规律，着力培养理性论证、精准施策的科学思维。领导干部学习科技知识，无需追求高大上，更不必深陷具体技术细节的钻研，关键在于保持好奇心，涵养求知欲，做到常学常新，久久为功。每天关注几篇科技新闻，用心参与每一场科技培训，主动与科研工作者、从业人员交流探讨，就能够大致掌握前沿科技的发展态势。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领导干部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各有侧重，学习呢，也应该精准聚焦，靶向发力。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技术迭代快，培育周期长，决策风险大，技术路线往往从零到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些特征决定了抓未来产业不能抓传统产业的老办法，更不能飘在概念里，浮在名词上。领导干部懂产业，不是只懂几个新名词，而是要懂产业运行的深层逻辑，不替代市场去判断哪条技术路线会胜出，而是把精力放在搭建平台、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上，让企业敢闯敢试，放手一搏。只有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成为技术突破的产业化主角，未来产业才能更可能的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化，从可能性变成生产力。未来产业不是孤立的盆景，而是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共生共荣的生态。领导干部要善于科学规划、统筹布局，既集中力量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寻求突破，又要注重产业链联动， 培植未来产业不能光盯在本地的一亩三分地打小算盘，而是要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坚决杜绝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善决策的能力更是担当。面对未来产业这张无标准答案的考卷，领导干部既要敢于前瞻布局，大胆探索，又要坚持科学论证，审慎施策，把知知识、懂产业的素养转化为善决策、促发展的能力，才能真正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高峰的力度来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次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次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两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

0: 心，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
3: 魏晋陶渊明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喻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集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 何能尔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风告示大为私心，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也就是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尽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脱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采精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世俗，超凡脱俗，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 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的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益于世而逝；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妄言通俗的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2: 中国向全世界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父亲再婚，新娘竟是一位20几岁的年轻女人。
6: 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她还不是图名，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嘛，要不然还能图什么。
5: 心存不满的女儿和父亲法庭相见。
6: 那个女人啊，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
5: 当曾经的亲情转化成法庭上的对峙，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母女同龄，
6: 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两个年纪相当的女人正焦急地等在急救室的门口。长发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小婉，你也太不懂事了，你爸这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却要跟女儿闹上法庭，你要是把他气得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你以后怎么面对他。这个短发的女人呢，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爸，都是我不好，我错了，我不该惹您生气的。可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愣了一下，盯着长发女人说，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吗？自从你嫁过来，我们家就没安宁过，要不是为了你，我爸会跟我这女儿闹上法院吗？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也讨不了干系。短发女人呢，是一边哭一边说，长发女人呢，也在边上开始默默地流眼泪了。一旁的人一听知道了，这个急救室里的是这个长发女人的丈夫，是短发女人的父亲，而这两个女人呢，虽然说是年纪相仿，但却是继母和继女的关系。躺在急救室里的这个人呢，叫做韩光明，今年5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厂里面是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到了30多岁，虽然说是厂里的一把技术好手，可是啊，企业突然是改制了，他就下岗了。幸亏有一手技术活，在妻子的鼓励下呢，他就下海自己开了一家制造厂。这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有了钱之后呢，他首先是买了一套2居室的商品房，和妻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可是啊，好景不长。到了他40岁那一年，由于管理不善，这工厂呢就倒闭了。他又一次失了业。更没想到的是啊，同一年，妻子呢是突然生了病，时间不长，也就半年吧，就撒手走了，给他丢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叫做小婉。韩光明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娘啊，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带着这个孩子，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里呢，他是始终没有再娶，就怕后妈呀对女儿不好。对他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呢，他是心疼得不得了， 一直是呵护着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就这样过了十年。转眼呢，是小婉长大了，该读大学了。那么他为了不离开父亲，第一志愿呢报的就是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最后没考上，只好呢是去了外地读书。临走之前呢，小婉突然像是长大了，说吧，我知道呢这些年您为了我一直没有再娶，现在我大了，您年纪也大了，要不找个合适的人呢就照顾您吧。韩光明一看女儿这么懂事啊，说就冲我女儿这么懂事这么孝顺，爸爸呀答应你，要是真有什么合适的人呐，他首先得过我女儿这一关，过不了你这一关再好爸爸也不要。小婉听到这儿呢，就放心的是跟父亲勾了勾手指，高兴的就去上学了。
5: 一晃七年过去了，小婉也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了三年。由于非常思念父亲，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好不容易调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可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倒是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讶。
6: 父亲说啊，他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打算过两个月就准备结婚。小婉一听生气了，心想当初不是说好啊要过我这一关的吗，现在看来哪里是还要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就通知结婚了。看来啊这个家里啊以后也是再也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了。韩光明一看女儿生气了，赶紧说，你放心，你爸的眼光你还没数啊，这个人呢他勤劳善良，要不我晚上呢把他带回家里给你看看。小婉是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这么多年来呀，他已经习惯了跟父亲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父亲只对他一个人好，现在家里又要突然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那他心里显然是不好受的。他就在想着，这父亲看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按照他对父亲的了解，他应该是找一个贤惠温柔的会持家的这样一个好女人，而且啊年龄应该是跟他自己的母亲差不多。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天晚上来到家里的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一追问才知道今年27，跟他竟然是同岁的，名字叫做赵玉兰。小婉当即就不高兴了，等人一走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为什么找一个这么年轻的。韩光明呢就告诉了女儿他跟这赵玉兰的相识相爱的过程。两年前呢，韩光明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就经常的是街坊邻居里走动走动。这一天呢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里面呢来了一个服务员，就叫赵玉兰。这个女孩子呢是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所以呢韩光明每次都是找她服务。这时间一长呢，两个人就相互都熟悉了。韩光明就知道啊，这个小姑娘呢赵玉兰今年才25岁，20岁的时候在乡下呢就结过一次婚了。可是呢那个男人呢喜欢喝酒，喝了酒啊就拼命的把她往死里打，所以呢结婚没过两年她就过不下去了，跟男人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城里来打工了。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辛苦的，所以这之后呢韩光明就主动的白天帮她带孩子，晚上呢下班晚就护送她回去。那赵玉兰呢平时不上班的时候也过来给他洗洗刷刷的收拾收拾家里，这两个人呢时间一长就有了感情了。小婉听到这儿是忍不住了，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要

0: 找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呀。韩光明说，年龄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俩谈得来，再说这两年下来也有感情了。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他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韩光明说，你也不能这么想，人家二十几岁完全有条件找个比我好的，可他找了我这个五十多岁的，就冲这一点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那小婉说，您要是真的喜欢他，那就带回来住也行啊，可就是不能结婚。韩光明不高兴了，带回来住不结婚这叫什么？我好歹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呢，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所以呢，韩光明最后是不顾女儿的劝阻，带着赵玉兰去领了结婚证书了。
1: 父亲不顾女儿的反对迎娶赵玉兰之后，住在哪里就成了问题。我们说这韩光明不是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吗？为什么还要为房子而发愁呢？
0: 当初啊，这韩光明是买过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但是呢，这个自从小婉去读书之后，他一个人呢住着这么大房子，总觉得太寂寞了，再说手头也紧，经济也不宽裕，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住的呢是顶楼，就在这个顶楼的上面呢，又请人搭建了一个铁皮屋子，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铁皮屋里，自家的房子呢就给租出去了，这样每个月呢还有点租金。和赵玉兰结婚之后呢，这赵玉兰呢也是挺懂事的，挺体贴他的，说要不咱们省点钱也还住那铁皮屋里吧。所以这新婚的夫妻啊，也仍然是住在屋顶上的铁皮屋里了。可是两个月之后啊，小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邻居高阿姨打来的。高阿姨说什么呢？说你们家的铁皮屋里漏水啊，已经漏到我们家了，我家的这个墙缝啊门框啊都坏了。说以前呢，我们家也总是有渗水，这门框变形了我也没多想，这次啊这渗透的厉害了，我就特地请专家来看过了。专家说了，我家这问题啊，主要是因为你家盖了一个铁皮屋，这铁皮屋的地面处理破坏了屋顶的防水层了，所以我们家这房子才漏成这样。你看看，把这屋子给拆了吧。那韩光明不同意啊，说我在这住六七年都没事儿了，怎么突然就有问题了呢？我不搬。那这高阿姨呢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这上上下下做了好几通的工作，韩光明不同意，那人家没办法，也顾不上这多年邻居的情分了，就一纸诉状啊，把韩光明给告到法院去了，要求他呢是赶紧的拆除这个铁皮屋，而且还要赔偿他家里的损失。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之后，认为他是属于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那么什么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这个是我国物权法当中规定的一个概念，物权法第七十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小区的业主啊，对于建筑物的不同部分，它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所以说叫做区分所有权。这个区分呢，主要是区分两种权利，一种是专有权利，一种是共有权利。专有权利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对于这个房屋建筑面积内的这个所有的空间是享有一个自由的权利的，他人是不能够干涉的，这就是专有权。而共有权是指对于共有部分的一个权利，共有部分有哪些呢？比如说共同使用的电梯、楼道，像整幢楼的外立面，像屋顶，像一些电气管道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大家是共同使用、共同管理的，任何一方呢是不可以独占使用的。所以说啊，在本案当中很明显，这个屋顶呢它是属于一个共有部分，应当是由这幢楼的所有业主来享有一个共同的使用权。但是韩光明呢，他是私自的利用了这个共有部分给自己建了一个铁皮屋，所以说是很明显的，不但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而且呢也确实给这高阿姨家里呢造成了损失。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他拆除铁皮屋，并且要赔偿高阿姨2000多块钱的这个修复费用。
1: 拆除铁皮屋之后，韩光明没有办法，只好又搬回了家里。这住是宽敞多了，可是少了一份房租，日子一下就紧巴了。

0: 他决定要提取存在小婉那里的养老金。
1: 这个养老金呢，是他跟前妻挣的是20万，是放在小婉那，所以呢，他就去找小婉，让小婉把这笔钱还给他。那小婉就不高兴了，说这钱呢是您的养老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用呢？不行，不然这样吧，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包，到银行去取了3000块给父亲，心想也能应付个2个月吧。可他没想到，别说2个月，1个月都没到啊，这父亲又打来电话了，说给我4万块，我有急用。原来啊，这赵玉兰的前夫找上门来了，说是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孩子是判给男方的，判给他的。结果呢，这小赵出来的时候啊，他舍不得孩子，就把孩子一并给带走了。所以这男人现在是上门来要孩子。可是你说，这小赵带着孩子这些年，早就感情很深了，怎么可能把孩子再还给他呢？这男人就说了，孩子不给我也行，那你就补偿我4万块。所以呢，父亲就急着要了这4万块，原来就是为了给赵玉兰解决这事儿。那小婉没办法，人家都逼上门来了，父亲又这么急，他只好是按照他的意愿去取了4万块，把这事儿给了了。可是啊，时间不长，父亲又找上门来了，说小婉，我不还有16万在你那儿吗？我跟小赵也商量了一下，你呢年纪不小了，也要攒点钱准备嫁人了，我们以后啊也不想给你添多少麻烦，不能老是让你拿钱来救济我们，我们得自己想个挣钱的法子。这小赵呢，他有手艺又很勤劳，我就打算呢把剩下的16万给他开间理发店。小婉听到这儿，心里一阵酸溜溜的，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什么都是为了赵玉兰，什么都是为了他们母女俩，你有没有考虑我这个做女儿的感受？这笔钱他可是您跟妈妈两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是给您养老的，是留着保命的。韩光明一听不高兴了，说什么保命的，我现在这身体啊还硬朗着呢，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呀别管那么多，把钱给我就是了。小婉说，我把钱给您也行，不过啊得要把我那笔先拿出来。父亲说，你那笔是什么？小婉说，这钱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母亲还有一半呢，我要把母亲的那遗产拿回来。韩光明这一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你到底给不给，你不给的话我去法院了。小婉说，你去就去，你去的话还不一定能赢官司呢。韩光明被女儿这么一气，果真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小婉返还16万。那同时呢，小婉也向法院提起了另外一个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分割她的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遗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对父亲说，你去打官司还不一定能赢呢，因为他自己心里啊算过一笔账。这前一个官司呢，父亲是让他还钱16万，这后一个官司呢，是他要求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两个案子啊，说不定到最后一抵消，他还不用给钱呢。法院呢，先是审理了父亲告女儿的这个案子，最后呢，认为父亲的这笔钱是交给女儿保管的，女儿没有理由不返还，所以最后判决小婉返还16万给父亲。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两个人就争得比较厉害了，是关于小婉母亲遗产的这个事情。韩光明就说了，既然法院前面已经判决你16万给我了，你就得给我。小婉说，我给你行啊，但是把我的遗产部分扣回来。韩光明说，什么遗产，你妈是去世了，但是我还在呢，你就想要遗产了？再说了，我去世了，这钱还不都是你一个人的。小婉说，要是以前您这么说我还相信，可是啊，自从你娶了这个女人，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母女俩身上，我可不敢相信了。你也不想一想，自己留这个养老钱防防身，要是万一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好有个用处，可是你现在把钱全用出来了，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花呢。啊，韩光明听到这儿呢，说你给我住嘴，这小赵是什么人呐，我自己清楚，我的钱你就给我花。
0: 法庭上，父女二人为了这养老金的归属问题吵得是不可开交，法官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分别去调解。
1: 这韩光明就叹了一口气啊，

现在就说这年轻人吧，他要是个白头偕老的，那也不多。别说我这老夫少妻的，我也不指望他跟我长长久久。人家这个年纪，完全呢是能找个比我条件好的。可他嫁给了我，图什么呀？我一没钱，二没官，他图我什么呢？再说了，这小赵他是什么人品啊？我心里清清楚楚，根本就不是像小婉说的那样。那小婉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是边哭边说：“法官，我也跟您讲心里话，这笔钱呢也不是我想要，我一分也不会去动他的。这是我母亲当初去世时留下的钱，是给我父亲养老用的。我把它争下来，留下来也是以后，以防万一给他用的。他要是年纪大了，要是病了倒了，还不是得我这个女儿来照应啊？所以我也是不想要这个钱的。我把钱给他也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他们俩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得说清楚这笔钱是我父亲一个人的。”那么法官呢，就把这小婉的意见带给了韩光明。韩光明一听不同意啊，说都到我这个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等我倒下了，人家小赵一分钱也分不到，那对他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人家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能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而小婉呢，她也是坚决的不同意，就把钱直接的交给父亲。父女俩呢还是调解不成，法官没办法，只好是做出了判决，依法分割小婉的母亲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在本案当中，小婉母亲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小婉和韩光明两个人。又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也就是说韩光明和小婉是一人一半。那么韩光明和前妻的财产呢，主要是20万的存款，还有那一套房屋，加起来的价值大概是在62万元。把属于韩光明的那一半31万先拿开不谈，剩余的31万呢，再有这对父女两个人一人一半的分。这样一算的话，前一个案子法院是判决小婉给父亲16万，后一个案子呢是法院判决父亲给小婉15万5千。这样一来，两个案子一结合啊，小婉就只要给父亲5000块就行了。所以说呢，韩光明得知这个结果是气得不得了，老泪纵横啊。可是小婉说呢，说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韩光明看女儿这样，上来就想打她，可是自己不小心一个趔趄，一头就撞到了地上，于是就被送到了医院。这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时所讲到的在医院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女人呢已经是哭成了泪人了。急诊室的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赶紧是关切地上去询问情况。医生说啊，人没什么大碍了，但是呢这个病人他情绪很低落，不能再受刺激了。两个女人呢是不约而同的长叹了一口气，对望了一眼，小婉呢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又低下了头。等到了病房，她一下就趴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爸，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您生气，我不该到法院去告您。”而韩光明这个时候呢是一边流泪一边搂着女儿说：“好孩子，都是爸不好，是爸忽略了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争这些财产也全是为了我呀。”父女俩就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抱头痛哭啊。而哭着哭着呢，小婉突然停下来了，因为她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初小的时候父亲抱她时候的那种感觉。而父亲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拥抱她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同样的温暖，原来父亲还是像小的时候一样的爱她，只不过是现在要去追求他个人的幸福了。而他这个做女儿的还能说什么呢？想到这儿，他轻轻地拍了拍父亲，替他擦干了眼泪，又转过身拿过自己的包，把赵玉兰的手拉过来放在了父亲的手心里，又从包里拿出了存折放在了赵玉兰的手里。以前呢，我一直认为你嫁过来父亲就不再爱我了，而我现在知道，只要他身体好好的，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0: 再也不干涉了。我现在就把我母亲的钱留给你，我希望你能像我母亲一样好好的照顾好我父亲。赵玉兰是含着眼泪点着头，而病床上的韩光明呢，看到这一切也是欣慰的笑了，很快身体就痊愈出院了。这之后呢，一家人是高高兴兴的就开启了理发店，取名就叫小碗理发店。随着这生意啊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一家人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融洽了。我们看到啊，韩光明和韩小碗这样一对父女经历了两场官司，从人情和法理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有点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了。因为从人情上来说，做女儿的不应该去干涉父亲再婚，也不应该去法院告父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啊，我们说他这样的行为呢是合理的，因为他的要求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啊，可能是在人情和法理上相互有一些背离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小婉是出于对父亲的爱而竭力的保全他的财产，而父亲呢是对于新婚妻子的爱而努力的争取他的财产。这起官司本身就是因爱而生，而最后呢，小婉又因为爱而放弃了对他有利的判决，终于是能够打开心胸接受和他同龄的继母。因为他最终明白，对于自己深爱的亲人，身体健康或许才是最大的财富，让父亲按照他希望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孝道。所以我们说啊，事事不外乎人情法理，人情和法理的统一或许就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关爱和体贴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

0: 以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国航海日活动的通知。今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分为主场活动、行业特色活动、地方特色活动三个部分，于7月11号前后统一开展。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航海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将展开15航海事业开局起步新气象新成效，凝聚行业力量，传播航海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将在北京举办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其中发布航运、港口、造船等涉海领域重要成果。行业特色活动包括发布中国航海日公告、宣传海报、标识图案，组织有关船舶挂满旗和统一鸣笛，以及交通运输部系统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义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地方特色活动包括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2026年中国航海日论坛、港口工匠创新交流营、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等学术交流、科普教育、群众体验活动。在上海组织举办的主题活动船艇开放及涉海场馆免费开放的活动，以及相关地方开展的水陆旅游客运航线航海日主题航次。通知明确，鼓励航海日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活动，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传播感染力。

增强涉海工作者使命感、荣誉感、获得感，激发青少年认识航海、热爱航海的兴趣，培育和提升全民航海和海洋意识。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5月27号，珠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0万列，发送旅客超7300万人次，84万多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珠老铁路客流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的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苏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间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每日4列，每趟旅客列车跨境旅客席位由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境人数由初期的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昆明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行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今年以来，珠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发送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二季度以来，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跨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发送跨境旅客1121人次。

近年以来，新疆地区货物运输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着力推进货运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网络化营销体系，积极拓展物流总包合同制运输，全力兑现协议运量。结合煤炭、化肥、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他们推出雪莲速运精准供应、雪莲速运防冻物资、雪莲速运丝路电商、雪莲速运湘煤外运品牌班列，全新打造棉花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运输模式，开好多式联运等特色班列，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满足客户多样化发运需求。为了提升运输保障能力，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大力实施挖潜提质、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他们坚持以卸车保装车，抓好分界口接入重车的卸车组织，科学运用空车资源，在提高效率同时为装车上量提供车源保障。结合兰新铁路实施集中修的实际，他们在用好兰新铁路交车能力基础上，充分发挥南北两翼辅助支撑作用，打满打足格库铁路、林哈铁路交车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围绕能源保供运输，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企一色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集团公司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集团公司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大力实施扩能改造。今年5月20号，南疆铁路新增8座会让站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对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的运输能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号，一辆满载商品汽车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改贸物流中心驶出，这是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车厢共29节，主要承运贵州产新能源汽车261辆。班列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行程15天左右，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贵州 GSQ 中亚班列的成功发运，畅通了贵州通往中亚地区特种货道的通道，不仅有效降低贵州本地企业跨境物流运输成本，缩短货运周期，也将助力贵州制造稳步走向中亚乃至全球市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介绍一些不利于婚姻生活的心态，比如过度依赖的心态。夫妻双方在感情和心理上相互依赖，可以加深彼此之间恩爱的程度，但过于依赖就可能成为对方情感和心理上的包袱。表面看过度依赖是爱的表现，其实是对爱的一种掠夺和占有。正常的依赖是一种相互支撑和心理满足，超越了这种支撑的状态，就会对自己爱情产生怀疑，疑心对方不再爱自己，或者是对自己的爱不够浓不够深。在一次次怀疑之后，便是让爱情一次次的远离自己哦。

现在啊，检查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结节的人都会有这种顾虑，担心哪一天结节突然就变大或癌变，最后不得不做手术。最近呢，一个新闻案例更是加深了这种恐惧。宁波58岁的李女士有近20年的乳腺结节病史，之前一直稳定变化，直到最近想要秋冬养生的李女士开始每天早晚各一碗阿胶糊、蜂王浆和炖雪蛤汤，连续这样吃了一个月后，原本5毫米的小结节竟急速长大至18毫米，超声提示活跃增生，甚至有恶变风险，最后不得不手术切除。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都是天然食物，为什么能导致结节恶化呢？其实啊，我们的身体内部有一套精密的激素调节系统，当额外摄入过多天然或类雌激素物质时，这套平衡就会被打破。许多结节细胞表面布满了雌激素受体，如同信号的接收器，一旦外源性雌激素涌入，这些接收器便会捕捉到生长指令，不断刺激细胞增生，从而加速结节的生长。而像阿胶、蜂王浆、雪蛤等滋补品天然富含类雌激素，对于雌激素敏感的组织如乳腺，长期或大量摄入这类成分无异于火上浇油，它会刺激组织过度增生，从而显著增加健康风险，甚至诱发癌变。所以说啊，天然的不一定就安全，天然物质同样也可能和人体激素相互作用。除了这些明显的高激素补品，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被忽视的结节催化剂，日常也要多留意。第一个，高脂肪食物。脂肪组织可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会导致雌激素水平相对升高，并引发慢性低度炎症，从而刺激或加速乳腺结节增长。常见的高脂肪食物包括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如肥牛、肥羊、五花肉、培根，以及部分全脂奶制品，如奶油、黄油、奶酪、冰淇淋。一项涵盖3483

名东南沿海女性的研究指出，相比不吃或少吃油脂食物和甜点的女性，吃得最频繁的这群人有乳腺结节的风险高46%。第二个，糕点食物。甲状腺结节和病甲亢患者需严格忌点，一旦摄入过量点，容易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引起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形成结节或使原有结节增大。因此，像海带、紫菜、裙带菜这类海藻类糕点食物要尽量少吃。对于其他类型甲状腺结节患者，不需要刻意忌点。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必需原料，完全缺碘反而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或甲状腺肿大。第三个，高盐食物。高盐分食物摄入后，大量的盐分锁住水分，会增加血容量和循环系统的液体负荷，加重肺结节患者的身体负担。此外，长期高盐饮食本身就是一种促盐因素，它会激活体内的炎症通路，引发全身性的低度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刺激结节周围的组织，继而增加癌变风险。因此要尽量少吃或不吃咸菜、腌辣制品、薯片、方便面等高盐零食和素食。而预防结节的形成和恶化，需要靠长期多样化的均衡饮食，同时必须与规律运动、管理压力、充足睡眠、保持健康体重相结合，才能产生最佳效果。具体可以这样吃：蛋白质是细胞修复和免疫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而深海鱼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其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是强效的抗炎因子，有助于平息身体内可能促进结节生长的慢性炎症。可以优先选择三文鱼、鳕鱼、沙丁鱼、豆腐、豆浆、毛豆、去皮鸡胸肉。特别注意，很多人觉得大豆及其制品对乳腺结节不友好，这其实是种误解。大豆中的大豆异黄酮虽然也是一种植物雌激素，可它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当体内雌激素过高时，它会竞争性地占据受体位置，反而表现出抗雌激素效果。乳腺结节患者真正要避免的是提纯、高浓度的大豆异黄酮保健品，而非天然豆制品。每天一杯豆浆、几块豆腐是非常安全且有益的。而抗氧化剂就像我们身体的防锈剂或消防员，它们可以帮助中和自由基，从而控制住炎症的火势，为身体创造的一个低炎症、低损伤的内部环境。推荐选择番茄、胡萝卜、南瓜、柑橘类水果、草莓、紫甘蓝、桑葚等。在饮食调节的基础上，大家还要学会定期筛查，每3到6个月或一年进行一次甲状腺彩超。女性从35岁开始每年做一次乳腺彩超，超过35岁且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建议缩短到半年一次。直径6到8毫米的实性结节，需要半年或一年进行肺部 CT 检查。最后强调一下，其实大多数结节是良性的，关键是科学管理，避免刺激因素，调整生活方式，定期复查。必要时，现代医学有多种微创手段可以处理问题结节，不必过度恐慌。

为什么火箭发射时会往下掉东西？观看运载火箭发射时，我们经常会发现，火箭腾空而起时不断地掉落一些碎片。事后新闻中也常报道有火箭残骸从天而降，被各地政府部门回收保护起来。那么火箭发射时为什么会往下掉东西？这些都是什么呢？运载火箭发射一般包括发射起飞、弹道飞行、各子级和整流罩的坠落及回收等阶段，在各个阶段火箭分离掉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以中国用于载人航天的长征二号 F 为例，来具体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在发射时，火箭第一级发动机及四个助推器同时点火，从火箭上首先掉落的是用于保温的泡沫塑料。酒泉和太原发射场冬天夜间的温度可能会达到-20摄氏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低温可能会导致某些产品出现低温效应，如密封件失效、电缆插头接触不良、输送管道堵塞等故障。火箭本身的低温推进剂储箱也需要放热保持低温，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温度变化的影响，往往需要采取一些保温措施。在火箭舰体上贴泡沫塑料是最常用、最简便的一种方法。点火升空后，火箭的震动及大气的剧烈摩擦会使这些泡沫塑料从舰体上剥离下来。火箭升空后，过了程序转弯阶段之后，先抛弃逃逸塔，稍后又会抛弃助推器。接下来，火箭的第一级、第二级分离，紧接着整流罩分离，最后二级发动机关机，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进入轨道。至此，运载火箭完成历史使命，所有结构都肢解了。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火箭的大部分残体会回归地球。运载火箭的航区包括轨道飞行空域和各子级火箭整流罩工作结束后的坠落场区。最初在选择发射场地址、设定运载火箭射向时，都会考虑到航区的安全问题，尽量使航区避开人口稠密区、重要工业区及军事要地等。每次运载火箭发射前，发射场还会提前通知航区的政府部门，及时疏散当地居民。

我们观看火箭发射时，能听到指挥员们高声喊出“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的指令。指挥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火箭遥测系统所接收到的各种数据。顾名思义，遥是指距离，测是指测量。火箭遥测系统就是将天地之间联络起来的远距离测量装置。遥测系统中的传感器、变换器就像火箭的神经末梢，遍布于火箭的每一个部位，它们负责感应火箭的每一个状态，并将火箭的工作状态与参数变为电信号，再通过遥测系统的调制器和发射机等装置将信号传递出去。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遥测设备将信号接收下来后，源源不断汇聚到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车载遥测站是一种便携式遥测系统，它们分布在酒泉、青岛、渭南三地，主要负责运载火箭发射飞行过程中的遥测任务，其中包括获取火箭飞行的各类物理量、数字参数以及逃逸、船舰分离、飞船入轨等数据，可以使地面指挥人员随时掌握火箭的飞行状态，实现对火箭的实时监控。从神舟六号飞行任务起，遥测系统新增加了图像传输设备，用来将发射过程的图像实时传送到地面，使地面人员更加直观地观测到火箭飞行全过程的实时状态。这和以前只能通过三维动画来模拟火箭的飞行状态相比，是一个大的飞跃。中国已构建陆基、海基、天基三位一体的空天测控网，从酒泉到青岛，从喀什到厦门，从亚洲到非洲，数十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人航天测控网中的地面遥测、数据传输、记录等设备，忠实地履行着光荣的使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把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泛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暮畔哀歌，作者石平梅。我由冬的残梦里惊醒，春正吻着我的睡夜低吟，晨曦照上了窗纱，望见往日令我熏醉的朝霞，我想让丹彩的云流再认认我当年的颜色，披上那件绣着蛱蝶的衣裳，姗姗地走到尘网封锁的妆台旁，宁静里照见我憔悴的枯颜，像一朵颤动在风雨中苍白凋零的梨花。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角容，寄现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积永久勿忘的爱心，哀愁深埋在我心头。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哪，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清艳。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阴魂。明知道人生的尽头便是死的故乡，我将来也是一座孤冢，衰草斜阳。有一天呢，我离开繁华的人寰，悄悄入葬，这悲艳的爱情一样是烟消云散，昙花一现，梦醒后飞落在心头的都是些残泪点点。然而我不能把记忆毁灭，把埋我心绪上的残骸抛去，只求我能永久徘徊在这累累荒冢之间，为了看守你的墓茔，寄献那茉莉花环。我爱你，知否我无言的忧中怀想着往日轻盈之梦，梦中我滴滴唤着你的小名醒来。

是深夜长空，有孤雁哀鸣。暗淡的天幕下，没有明月，也无星光，这宇宙像数千年的古墓。皑皑白骨上飞动闪映着惨绿的灵花，我匍匐哀泣于此残锈的铁栏之旁，愿轰我愤怒的心火，烧毁这黑暗丑恶的地狱之网。命运的魔鬼有意捉弄我弱小的灵魂，罚我在冰雪寒天之中寻觅那凋零了的碎梦。求上帝饶恕我，不要再残害我这仅有的生命，胜得此残躯在，容我杀死那凝恶的敌人。我爱，纵然宇宙变成禁鱼的战场，野烟兜心，在你给我的甜梦里，我心常寄住于虹桥之中，赞美永生。我整天执着于累累荒冢，看遍了春花秋月不同的风景，抛弃了一切名利虚荣，来到此无人烟的旷野，哀吟缓行。我登了高岭，向云天苍茫的西方招魂，在绚烂的彩霞里，望见了我沉落的希望之陨星。远处是烟雾冲天的古城，火星四溅向四方飞游，隐约地听见刀枪搏击之声，那狂热的欢呼令人震惊。在碧草萋萋的木头，我举起了胜利的金弓，引吧我爱，我祭奠你寂静无言的孤冢。星月满天时，我把你以我的宝剑纤手轻擎，宣誓向长空，愿此生有埋了英雄儿女的热情。假如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那我这些可爱的硬影便是你赠予我的全生命。我常觉你在我身后的树林里骑着马轻轻地走过去，常觉你停息在我的窗前，徘徊着等我的影消灯熄，常觉你随着我唤你的声音悄悄走近了我，又含泪退到了墙角，常觉你站在我低垂的雪帐外，哀哀地对月光叹息。在人海尘途中偶然逢见个像你的人，我停步凝视后，这颗心啊，便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冷森凄凌。我默思我已经得到爱的之心，如今只是荒草夕阳下一座寂静无语的孤冢。我的心是深夜梦里寒光闪灼的残月，我的情是清碧冷静永不再流的湖水。残月照着你的墓碑，湖水环绕着你的坟，我爱，这是我的梦，也是你的梦。安息吧，
敬爱的灵魂。我自从混迹到尘世间，便忘却了我自己。在你的灵魂，我才知是谁。记得也是这样的夜里，我们在河堤的柳丝中走过来走过去，我们无语，星海的波浪也只有月儿能领会。你倚在树上望明月沉思，我枕在你胸前听你的呼吸，抬头看见黑翼飞来，眼遮住月儿的清光。你颤抖着问我，假如这苍黑的翼是我们的命运时，应该怎样？我认识了欢乐，也随来了悲哀，接受了你的热情，同时也随来了冷酷的秋风。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思居不敢进。你一手执宝剑，一手扶着我，践踏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如今这道上还留着你斑斑血痕，恶魔的眼睛和牙齿再是那样凶狠，但是我爱你。不要怕我孤零，我愿用这一纤细的弱玉腕建设那如意的梦境。春来了，催开桃蕾，又飘到柳梢，这般温柔慵懒的天气真使人恼。他似乎躲在我眼底，有意缭绕。一阵阵风意吹起了我林海深处的波涛。这世界已换上了装束，如少女般那样娇娆。他披脱着浅绿的轻纱，翩跹在他姹紫嫣红中舞蹈。伫立于白杨下，我心如刀，强睁开模糊的泪眼，细任你目头凄凄芳草。满腔心酸与谁道，愿此恨吐向清空，将天地包。它纠结围绕着我的心，像一堆枯黄的蔓草。我爱，我带你用宝剑来挥扫，我带你用火花来焚烧。累累荒冢上，火光熊熊，纸灰缭绕。清明到了，这是碧草绿水的春郊，木畔有白发老翁，有红颜年少，向着一杯黄土治不尽的怀疑和哀悼。云天苍茫处，我将魂招，白杨萧条，木鸦声声，怕孤魂归路迢迢。逝去了，欢乐的好梦不能随牧草而复生。明朝此日，谁知天涯何处寄此身。叹漂泊，我已如落花浮萍，且高歌，且痛饮，拼一醉，浇熄此心头余情。

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或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欺凌吧。我再不行。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愿全世界的花儿都好好的开。作者：丁立梅。我曾经非常不喜欢一个人，这个人算是我的邻居。那时新婚，家里那人的单位给分房，我跟着那人住。大院子里一排青砖红瓦房，唇齿相依的紧挨着，我们住其中一幢。这个人住我们家隔壁，有女儿，比我小不了几岁，大学快毕业了。女儿骨架大，脸庞也大，算不得好看，像她。遇人少有言语，神情淡淡的。家里的女人是个闷葫芦，一看就是那种性子很软的，整天见她家里家外乱转着，似乎有忙不完的活计。他很听他的话。从前他是当兵的，据说都做到了正团级了，日常行事待人很有点跋扈，又喜喝酒，一喝醉了就骂人。三天两头的听到他在隔壁叫骂，大嗓门撞击着薄薄的墙体，震得墙上的石灰粉都要掉落下来。他为人也小气抠门。大院子里一孩子过生日，大伙儿凑钱去买礼物给那孩子庆生。他起初也跟着起哄，说要买礼物，但临了找来找去却找不到他。隔一天他才回来，说是回老家了。单位分西瓜，他第一个冲上去，在一堆瓜里面左挑右拣，几乎把每一只瓜都拿手上掂量过了，然后捡了两只最大的。因工作需要，他时常出差，每每出差归来，他都要骂爹骂娘一阵子，牢骚满腹，抱怨着外面伙食的欠缺，住宿条件的简陋，还有工作的繁琐。他的女儿病了，百日咳，咳得山也震动，水也震动的。他们家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不见好。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得一民间偏方，说用枇杷叶煎水喝可治百日咳。我们那儿没有枇杷树，他去乡下找，装了满满一麻袋扛回来。夏日午后，蝉在树上都困了，叫声有一声没一声的，院子里静悄悄的。他独坐在一圈树影子里，

0: 前一盆清水，脚边一堆枇杷叶。他拿刷子仔细刷着每一片枇杷叶，把上面的绒毛和尘粒刷掉。树的浓荫在他身上晃动，水波一样晃动，他的身上散发出粼粼的光。我是从那一刻起对他生了好感。这世上人没有绝对的好坏，再强硬的外表下也有他柔软的一面。就像在沙砾中、残垣上、岩缝里也有花开明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朵花，我只愿全世界的花都好好的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39集。吴孙府雄心勃勃，要展开自己的蓝图，但是杜竹斋此时却要缩回去了，因为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赔钱。是的，是他自己赔钱，也是公司赔钱。吴孙府绞尽了脑汁，使用了所有的伎俩，都没能激发起杜竹斋。而此时唐云山带回来的消息又似乎如一记重锤敲在了杜竹斋的心上。过了一会儿，吴孙府咬着牙齿问道：
2: 这是外面的消息呢，还是内部的？早上听你说云山，铁军是向赣边开拔的，可不是？
3: 现在知道，那就是退，离开武昌路线，避免无意的牺牲。我是刚刚和你打过电话后，就接了黄奋的电话，他也是刚得的消息。哎，大概汉口特务员打来的密电是这么说，十成里有九成靠得住。
2: 那么外边还没有人晓得，还有法子挽救。
1: 吴孙府轻声地似乎对自己说，额上的皱纹也退了一些。杜竹斋又嘘了一声，他心里的算盘上已经摆定了20000元的损失了。他咽了一下唾沫，本能地掏出他的鼻烟壶来。吴孙府搓着手低了头，于是突然他抬头转身看着杜竹斋说道：
3: 人事不可不尽，竹斋，你想了还有法子没有？云山这消息很秘密，是他们内部的军事策略。目下长沙城里大概还有规矩，而且铁军开赣边，外边人看来总以为南昌吃紧，我们连夜布置。竹斋，你在前夜方面放一个空炮，公债抵押的户头你要一律追加抵押品，混过了明天上午，明天早市我们分批补进。
2: 我担保到后天长沙还在我们手里。
1: 唐云山忽然很有把握似的插进来说，无端的哈哈笑了。杜竹斋点着头不作声，为了自己20000元的进出，他只好再一度对一中公司的事务热心些。他连鼻烟壶也不嗅了，看一看钟，6点还差10多分，他不能延误一刻千金的光阴。说好了经纪人方面由孙府去布置，杜竹斋就匆匆走了。这里吴孙府、唐云山两位就商量着另一件事。吴孙府先开口：
2: 既然那笔货走漏了消息，恐怕不能装到烟台去了，也许在山东洋面就被海军截住。我刚才想了一想，只有一条路，你跑香港一趟，就在那边想法子转装到别处去。
3: 我也是这么想，我打算明天就走，公司里

0: 总经理一职，请你代理。
1: 哎，那不行，还是请王浩辅吧。
0: 也好，可是，
1: 哎，这半个月来，事情都不顺利，上游方面接洽好了的杂牌军临时变卦，都观望不动，以致张贵军功败垂成。这还不算怎样，最糟的是山西军到现在还没有全体出动，西北军苦战了一个月，死伤太重，弹药也不充足，甚至于区区小事，像这次的军火，办得好好的，也会忽然走了消息。
2: 唐云山有点颓丧，搔着头皮，看了乌孙府一眼，又望着窗外，一抹深红色的夕照挂在那边池畔的亭子角，附近的一带树叶也带些金黄。吴孙府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指在写字台上画着圆圈子，低了头沉吟。他的脸色渐渐由藐视一切的傲慢转成了没有把握的晦暗，然后又从晦暗中透出一点兴奋的紫色来。他猛然抬头问道，
1: 云山，那么时局前途还是一片模糊，本月底山东方面未必有变动吧？
0: 现在我不敢乱说了，看下月底吧，哎，叫人灰心呐。
2: 唐云山苦着脸回答。吴孙府突然一声怪笑，身体仰后靠在那纯钢的转轮椅背上，他就闭上了眼睛，他的脸色倏又转为灰白，汗珠布满了他的额角。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太渺小，而他的事业的前途波浪太大，只凭他两手东拉西抓，他委实是应付不了。送走了唐云山之后，吴孙府就在花园里执竹。现在最后的一抹阳光也已经去了，满园子苍苍茫茫，夜色正从树丛中爬出来向外扩张。那大客厅、小客厅、大餐间、二楼各处的窗洞全都亮出了电灯光。吴孙府似乎厌倦那些灯光，独自踱到那小池边，在一只闲放着的藤椅里坐了，重重地吐一口气。他再把他的事业来存量，险恶的浪头一个一个打来，不自今日时他都安然过去，而且扬帆迈进，哪有今天那样空前的宏大规模。他和孙继仁他们将共同支配八个厂，都是日用品制造厂，他们又准备了40多万资本在那里计划扩充这八个厂，他们将使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将使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小工厂都受到一个致命伤，而且吴孙府又将单独接办陈君仪的绸厂和朱银秋的丝厂，这一切都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方式取得，亦必须以同样艰苦的斗争方能维持与扩大。疯了是意料中事，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他，吴孙府以及他的同志孙继仁他们都是企业界身经百战的宿将，难道就怕了什么吗？这样想着的吴孙府不禁独自微笑了，水样凉的晚风吹拂他的衣襟，他昂首四顾，觉得自己并不渺小，而且绝不孤独。他早就注意到他们收买的八个厂的旧经理中有几位可以收为臂助，他将训练出一批精干的部下，只是下级办事员还嫌薄弱。他想起了今天来谋事的吴为成和马景山了，

0: 似乎这两个都还有一二可取之处，即便不及图为玉，大概比那些老朽的莫干城之类强得多吧。忽然他觉得身后有人来了，接着一阵香风扑进鼻子，他急回头去看，不暗中只瞧那颀长轻盈的身段，就知道是少奶奶。
1: 雷参谋来了个电报呢，奇怪得很，是从天津打来的。
0: 吴少奶奶斜倚在孙府的藤椅子背上，软声说，那声音稍稍有点颤抖。哦，天津，说了些什么话？
1: 说是他的事情不久就完，就要回到上海来了。
0: 吴少奶奶说时声音显然异样，似喜又似怕，然而吴孙府没有留意到，他的敏活的神经从天津二字陡然叠起了一片疑云来了。雷参谋为什么会到了天津？他是带着一旅兵的现役军官，难道就打到了天津吗？那么明天的公债市场，刹那间的心旷神怡都逃走了。吴孙府觉得浑身燥热，觉得少奶奶身上的香气冲心作呕了，他暴躁地站了起来，对少奶奶说：佩瑶，你这香水怪头怪脑，哎，进屋子里去吧，二子还没走吗？也没等少奶奶回答，吴孙府就跑了。一路上他的脑筋里飞滚了许多杂乱的自问和自答，看来应得改做多头了。竹斋不肯凑款子可怎么好，拼着那8万元白丢，以后不做公债了吧？然而不行，8万元可以办一个很好的橡胶厂，而且不从公债上打倒赵伯涛，将来一中的业务会受他破坏。

0: 客厅里，姑奶奶在那里和小一辈的吴维成絮絮谈话。吴尊甫直走到姑奶奶的跟前，笑着说：“儿子，我和你讲几句话。”姑奶奶似乎一怔，转脸却忘了那同坐在钢琴旁边翻琴书的林佩珊和杜新拓一眼，就点头微笑。吴孙甫一面让姑奶奶先进小客厅去，一面却对着吴卫成说道：“你和马景山两个，明天先到我的厂里去试几天，将来再派你们别的事。”
1: 孙甫，还有一位曾家少爷，他候了半个多月了，也一块儿去试试吧。
0: 吴少奶奶刚跑进客厅来，赶快接口说，对吴孙甫缩了一眼。吴孙甫的眉头皱了一下，可是到底也点着头。他招着少奶奶到一边，附耳轻声说：“我们到儿子面前传送着竹斋放胆做公债，鸟说雷参谋是吃了败仗受伤，活活的捉到天津。哎，鸟说的像些留心鹿马脚。”吴少奶奶完全呆住了，不懂得孙佛的用意，可是他心里无端一阵悲哀，仿佛已经看见受伤被擒的雷参谋了。孙佛却微微笑着同少奶奶走进小客厅，但在关上那客厅门以前，他忽又想起了一件事，探出半

0: 个身体来换着当差高升道：“打个电话给陆矿石老爷，请他9点钟前后来一趟。”早上9点钟，外滩一带狂风怒吼，夜来黄浦涨潮的时候，水涨风势竟爬上了岸头。此刻虽已退了，黄浦里的浪头却还有声有势。爱多亚路口高耸云霄的气象台上，高高的挂起了几个黑球。这是年年夏季要光顾上海好几次的风暴，本年度内第一回的袭击。从西面开来的南京路口的一路电车正冲着那对头风挣扎，他那全身的窗子就像害怕了似的扑扑的跳个不住。终于电车在华茂饭店门口那站头上停住了，当先下来一位年轻时髦女子，就像被那大风卷去了似的直扑过马路，跳上了华茂饭店门前的石阶级。却在这时候，一个漂亮西装的青年男子臂弯挂了只手杖，匆匆地从门里跑出来。大风刮起那女子的开叉极高的旗袍下服，就卷住了那手杖，嗤的一声，旗袍的青绡上裂了一道缝。
1: 朱罗，
0: 那女子轻声骂，扭着腰回头一看，却又立即笑了一笑。她认识那男子，那是经纪人韩梦祥。女子便是韩梦祥同事陆匡石的寡媳刘玉英，一位西洋美人型的少妇。
2: 这么早啊，热被窝里钻出来就吹风，不是玩的。
0: 韩梦祥带笑的闪着眼睛说，把身子让到那半圆形石阶的旁边去。刘玉英跟进一步，装出怒容来，瞪了韩梦祥一眼，忽又笑了笑，轻声说道：“
1: 不要胡挑。喂，梦祥，我记不准老赵在这里的房间到底是几号。”
0: 风卷起刘玉英的旗袍下服，又缠在韩梦祥的腿上了。风又吹转刘玉英那一头长发，附到她的眉眼上。韩梦祥似乎哼了一声，伸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巴拿马草帽。过一会儿，他松过一口气来似的说：“
2: 好大的风啊！哎，这是涨风。玉英，你不在这回的涨风里买进1-2万吗？”“
1: 我没有钱，可是……”你快点告诉我几号。
2: 你当真要找他吗？号数倒是4号。
0: 又一阵更猛烈的风劈面卷来，韩梦祥赶快背过脸去，他那句话就此没有完。刘玉英轻声地说了一句：“
1: 谢谢你。”
0: 把头发往后一掠，摆着腰肢就跑进那华茂去了。韩梦祥转过脸去，望着刘玉英的后影笑了一笑，慢慢的走到对面的街角，就站在那边看《自林西报》的广告牌。
3: Reds Zestin Hong Kong Reported。
0: 这是那广告牌上排在第一行的惊人标题。韩梦祥不介意似的耸耸肩膀，回头再望那华茂的大门，恰好看见刘玉英又出来了，满脸的不高兴，站在那石阶上向四面张望。他似乎也看见了韩梦祥了。蓦地一列电车驶来，遮断了他们俩。等到那电车过去，刘玉英也跑到了韩梦祥跟前，跳着脚说：“
1: 你好，韩梦祥。”
2: 谁叫你那么性急，不等人家说完了就跑啊。
0: 韩梦祥狡猾地笑着回答，把手杖一挥，就沿着那水门厅向南走，却故意放慢了脚步。刘玉英现在不性急了，跟在韩

0: 孟祥后边走了几步，就赶上去并着肩走，却不开口。他料来韩孟祥一定知道老赵的新地方，他打算用点手段从这刁滑小伙子的心里挖出真话来。风委实是太猛，潮而且冷，刘玉英的衣服太单薄，她慢慢的向韩孟祥身边挨紧来。风吹弄她的长头发，毛茸茸的刺着韩孟祥的耳根，那头发里有一股腻香。难道他没有到大华吗？将近江海关前的时候，韩孟祥侧着头说，他的左腿和刘玉英的右腿碰了一下。
1: 等到天亮也没见个影子。
0: 刘玉英摇着头回答，可是兜头一阵风来，他咽住了气，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一扭腰，转身背着风，让风把他的旗袍下服吹得高高的，露出一双赤裸裸的白腿。他咬着嘴唇笑了笑，眼波瞧着韩孟祥，恨恨地说，
1: 杀千刀的大风。
0: 可是我对你说，这是掌风，老赵顶喜欢的掌风。
1: 哎，那么你告诉我，昨晚上老赵住在哪里？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公元410年，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率领日耳曼蛮族大军攻占了永恒之城之称的罗马城。西罗马帝国逐步走向灭亡，但这次事件并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那么西罗马帝国覆灭的真正原因在哪儿呢？在公元410年攻克罗马城以前许久，哥特人就在逐渐慢慢地沿用罗马人的风俗习惯，而在边远地区居住的罗马人几百年来也不断接受蛮族文化的影响。同时日耳曼民族雇佣的罗马士兵也日渐增多，他们对罗马当然不是忠于之手。因此阿拉里克于公元410年攻打罗马，并非对罗马帝国致命的打击，不过因为那是罗马帝国800年来第一次被打败，心理上的伤害很难估量，也许比破坏建筑物更加不能挽回。这个原因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阿拉里克攻克永恒之城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灭亡的象征。而汪达尔王盖塞里克于公元454年攻陷罗马时烧杀抢掠更甚的事实反而不算什么。根据掌握的证据，对解释罗马

帝国各地，无数的人患有头痛和四肢麻痹的毛病，而这些都与慢性铅中毒的病症一样。塞伦塞斯特是罗马治理英国时期的第二大城，因此或许能代表大部分罗马城市的状况。罗马人对他们的优良供水系统引以为傲，通常都以铅管输送饮用水。罗马人用铅杯喝水，用铅锅煮食，甚至用氧化铅代替糖调酒。吃下如此多的铅，一定会全身无力。吃下大量的铅，还有另一个恶果，就是丧失生育能力。后期的罗马皇帝经常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子女，可能是为预防人口减少。虽然并无精确详细的人口消长数字证实有这种现象，即使吸收微量的铅，对生育能力也有影响。所以罗马人很可能因为喝了含铅的酒和水而致死，即致使帝国覆亡。这种看法认为西罗马帝国是因为罗马人普遍铅中毒而导致大量死亡和生育能力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减少，最终亡国。但这种看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根据少量考古资料提出的猜测，这种假设还有待更多资料加以证实。铅中毒也不可能是罗马城于公元五世纪被攻陷的唯一原因。如果是这样，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在西罗马被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一千年呢？当然，东罗马帝国仍然能存在，原因很多，边疆不长，较容易抵御，可避免外族入侵。同时，东罗马帝国国内治安维持较好。但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人们关注，就是东罗马帝国境内的铅矿较西罗马少得多，所以当地居民只得凑合使用自认为较低劣的瓦锅和陶杯。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也许还有更多的秘密有待探寻，还有更多的谜团有待解开。人们期待着罗马帝国覆亡的原因早日真相大白。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地极为什么和地磁极不重合？
1: 人们都知道，地球有南北两极，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极，而磁极是指地球两端磁性最强的部分，就是磁北极和磁南极。而地球的两个地极和两个地磁极是不重合的，有一定的偏角。另外，地磁极的位置不断地发生变化，进行着缓慢的移动。科学家测得1970年磁北极在北纬76度西经101度，磁南极在南纬66度东经140度。现在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地磁极发生变化，而且还在不断变化。

0: 南极大陆是谁发现的？
1: 1820年1月，俄国极地探险家别林斯高进和拉扎列夫率领东方号与和平号一起进入了南极圈。可是当时天气十分恶劣，两艘船就没有再向前行驶。同年11月，两艘船再次向南极进军，南极大陆首次展现在世人眼前。对此，美国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南极大陆是美国哈罗号船长巴梅尔于1820年1月18号发现的，是他把经过告诉了别林斯高进船长。目前两国各持其说，还没有人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自己是对的。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沉鱼落雁。沉鱼落雁这个成语最先见于庄子的齐物论，谋强利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谋强和利机是战国时代闻名天下的两个大美女。这句话的意思是，谋强和利机是人人都喜欢的美人儿，可是鱼儿见了他们却深深地潜入水底，鸟儿见了他们却高高地飞向天空，麋鹿见了他们却撒开四蹄飞快地逃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鱼儿、鸟儿和麋鹿不仅不会欣赏人类的美丽，还害怕被人伤害，所以他们都逃跑了。后来，沉鱼落雁逐渐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个女人长有非常漂亮的容颜。春秋时期，越国有一个叫做西施的美女，她每天都会到溪边去浣纱。溪中的鱼看到西施俊俏美丽的倒影，觉得自己长得比西施丑，都羞愧的不敢浮上水面，全沉到水底去。渐渐的，沉鱼成了西施动人的别名。

西汉时期，也有一个美女叫王昭君。汉元帝为安抚北方匈奴，将美艳宫女昭君升为义女，远嫁邻邦。在昭君受命成婚的路上，南飞的大雁听到她悦耳的琴声，因凝望她美丽的容颜，忘记了舞动翅膀，坠落地上。从此，落雁成了昭君美丽的代称。毛强和丽姬是众人欣赏的大美女，然而鱼儿见了她们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就飞到高空，麋鹿见了她们就赶紧逃跑。她们并不是因为比美失败而懊恼，而是源于害怕心理。如果依照庄子的原意，任何一个丑八怪都可以导致沉鱼落雁的结果，因为鱼、雁、麋鹿根本不懂得毛强、丽姬是否美丽，他们之所以沉、落、逃跑，只是在求生本能下表现出的一种高度警觉反应，听见、看见一点异常的动静就赶紧躲藏起来，保护自己罢了。

0: 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样，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边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
1: 嗯，
0: 比如说前边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但我们后边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

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著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那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

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1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

0: 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

0: 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

0: 者李新报道。
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好好，
12: 也烧完同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13: 感谢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

0: 外的热乎饭，
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
3: 好香呀，师傅，运动女手做的啥饭呀？
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3: 哦，有肉有菜。
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买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7: 陕西的。
6: 陕西的。
7: 西安。
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7: 好。
6: 在相声中来欢迎，必须一亩算一亩。
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3: 咱是从哪来的呀？
7: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8: 送
7: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0: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1: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9: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

0: 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

0: 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

0: 我们一起走进庐山。
1: 庐山的得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相传古代一个叫匡俗的人在此修炼，得道后羽化成仙。当人们闻讯赶来的时候，匡俗早已飘然而去，只留下一座空空的房子。庐就是房子的意思，从此这座山被称作庐山，别名匡庐。

0: 两千多年来，庐山一直被一层神秘玄妙的宗教气氛所笼罩，但是真正让庐山举世闻名的，不是那些弃庐飞升的仙人，而是筑庐隐居于此的文人墨客。陶渊明在庐山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在他的笔下，庐山成为中国最早的乌托邦。一千多年来，庐山成为不得志的文人雅士们逃避现实、渴望隐居的世外桃源。陶渊明一生执着的田园梦想，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反抗乱世、避退归隐的旗帜。遵循他的足迹，无数的文人尽情地徜徉于山水之间，写出心灵的重负，用诗文抒发自己的情怀，寻找生命的本真和自由的灵魂。在陶渊明死后的1800年里，庐山经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浸染与洗礼，成为中国历史上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芒与浪漫主义精神的一座文化名山。
1: 庐山因为影片《庐山恋》而在不同年龄层拥有大批的拥趸，是中国少有的因一部电影而巩固名山地位的特例。庐山紧邻鄱阳湖和长江，自古命名的山峰是有171座，巍峨挺拔的清风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以及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展现出庐山无穷的魅力。庐山最美的季节呢是夏季，最美的看点有花径、仙人洞、寒婆口、五老峰、美庐别墅。庐山以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和悠久丰厚的文化遗存而闻名于世。庐山的群峰之间散布着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森林覆盖率为76.6%，有植物3000多种，动物2000多种。自古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盛誉，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以及苏轼、陆游、王安石等历史文化名人相继登临游历，留下4000余篇诗词文赋以及众多的石刻，使庐山成为中国田园诗的策源地。从公元4世纪至13世纪，以东晋高僧慧远在东林寺创立净土宗为代表的庐山宗教经年兴盛，寺庙道观曾多达500多处，是一座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5教于一山的宗教名山。庐山

白鹿洞书院号称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19世纪之后，美、英、俄、法、日等20多个国家在庐山修建别墅，使庐山又有了万国别墅博览园的雅称。

庐山虽然不高，风景却独具特色。自古便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古人对山的审美取向早已有一个评定的标准，山之古在石，山之去在水，山之态在树，山之精神在俏，在秀，在高，有依于此方足著称。再看庐山，这里的石、水、树兼而有之。其古、其去、其态，无一不佳，尤以瀑布闻名四海。1300多年前，李白曾以庐山瀑布为题，吟咏出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绝唱。

气势磅礴的三叠泉，落差155米，水为岩石所阻，分成三级，每级各具特色。上级若飘雪脱裂，中级如碎石摧水，下级如玉龙走潭，堪称奇观。

庐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庐山山巅有一座由几百栋别墅构成的云中之城。这一切的由来源自于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是一名传教士，中国名字叫李德立。1894年，一个春日的午后，李德立沿长江而上，在九江下船后直奔庐山。他这次上庐山，是想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寻找一处夏天避暑的清凉之地。当翻过一座山头之后，李德立眼前一亮，这里地势平坦，植被茂密，气候凉爽，环境优雅，正是修建别墅区的上选之地。于是李德立马上从清政府那里租下这片地方，并为它取名为 Cooling， 意为凉爽，其中文名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古岭。李德立是一名头脑精明、眼光独到的商人，古岭的开发

0: 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大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名有品位的商人。在售地的协议中，李德利规定，每块地上建筑的房屋面积不得超过土地面积的15%，建筑风格必须体现本国的建筑艺术特色。最重要的一点，强调以尊重自然为最高法则，建筑要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如果设计与自然相抵触，则要修改或者牺牲设计，保护自然环境。古岭别墅群今天尚存别墅600栋，当年鼎盛时期，这里的别墅有近1000栋，它们体现了欧美18个国家的不同风格，其中既有英国券廊式建筑、巴洛克式建筑模拟品，又有哥特式建筑遗风，既有巴西里加的模拟品，又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建筑，犹如一座精深博大的万国建筑艺术博物馆。
1: 花径呢，位于庐山的西谷，传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即兴吟诵《咏大林寺桃花》一诗的地方，人称白司马花径。仙人洞位于庐山锦绣峰的天然石洞，又名佛手岩，相传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行得道之处，有一滴泉、蟾蜍石、庐山石松等景观。寒坡口位于庐山五老峰与九旗峰之间的寒坡岭上，因其形凹如口，对着鄱阳湖，似乎呢要一口挤进鄱阳湖之水而得名，有石碑坊、寒坡亭等景观，是观看鄱阳湖日出的佳境。五老峰位于庐山的东南，东临鄱阳湖，西接寒坡岭，因横排五座山峰，形似五位老者并肩而坐而得名。李白赞叹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美庐别墅呢，位于庐山的东谷，始建于1903年，1933年由英国医生巴利女士赠送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在此居住。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号电池，到，357号，到，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怕麻烦。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没必要换，多麻烦。不高兴换，多麻烦。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2: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必要修，多麻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烈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

马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身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身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M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用户收获安全体验。

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说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本能体验，同时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也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1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不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得了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真刺仍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4节电芯同时短路，一毫发无损。比亚迪通破承诺，电池容量低于77.5%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V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 EV 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

是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 UV 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100公里10天8000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0-100加速推至 6.5 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 UV 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 UV 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0: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 72%， 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 39.3 万辆，同比增长 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 170%， 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 72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4: 爸，奶奶教你个词，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4: 那是。
3: 爸，给奶奶走。
5: 哎呦，
3: 爸，你们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6: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逐梦盛夏，为爱护航。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幕了。
1: 20年初心不变，20载温暖守护，我们集结全城爱心力量，助力万千学子不负韶华，圆梦青春。
0: 爱心成就梦想，我们与你同行。2026，我们再次出发。用。